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委屈要自己消化，故事不用逢人就讲。真正理解你的人不会很多，而你能做到的，偷偷的把秘密藏起来，一步一步的变得强大。当然也不用刻意合群，有趣的人自然会相互吸引的。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有句话这么说，虽然辛苦，但是我还是会选择滚烫的人生，因为辛苦也能够让人感到生之快乐。

我希望你不要因为害怕辛苦而选择安逸跟懈怠，选择得过且过的生活。与其被工作主导拉着前进，不如去挑战它，征服它，努力把生活过成自己期待的样子。哪怕是有一段时间你觉得很累了，请你不要难过，或许我们正在走上坡路啊。坚定理想而不是左顾右盼，正视自己的不足并且努力补全，继续走下去，相信终会遇见更好的自己。

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到最后不会。

刘鸿明的歌应该可以说是男人的情诗，成熟的、内敛的、温柔的、坚定的，还有那些画面的、抽象的、写意的，情加上诗，就是刘鸿明。

0: 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最近啊发现了一个定律，就是我发现喝奶茶能够增强人的记忆力。真的，就是一般来说你喝完奶茶之后，你就会想起，哦，原来自己还是要减肥的啊。而在此之前呢，你都不记得自己还要减肥。所以说呢，为了增强你的记忆力啊，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特别喜欢拍照，但是我这个人就特别怕被别人拍照，真的非常怕。尤其可怕的是，有的时候不幸被拍到了，你看着那个照片，你就在哀嚎：哇，这也太可怕了！我为什么被拍成这样？我不相信我长成这样。然后别人看了你一眼，啊，还不以为然的说：还好吧，你平常就长这个样子呀。那一刻世界崩塌了啊！不知道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朋友。而且我觉得随着年纪的不断增长，我也不建议大家就使用头像的时候用那种特别可爱的宝宝头像，那种小朋友的啊，很可爱的。就为什么就你一换头像啊，无数的人都认为那是你的孩子啊，还会追问你啊，你怎么就结婚了，怎么就生孩子了，你是怎么能生出来这么可爱的宝宝的，就是质疑你怎么能生出来这么可爱的宝宝，就我怎么就不行，是不是？

以前呢，很多人都说我们九零后这一代人是最年轻的一代，我们九零后真的都老了。而且我觉得我们九零后也挺惨的，就小的时候偷偷摸摸玩游戏，对吧？会被大人骂，又玩游戏。你现在长大了，可以随便玩了，然后在游戏里呢，又会被小孩骂啊，你太菜了。哎呀，太难了。不过九零后呢，我觉得是生活在社交网络里的，就会有很多的网友。就有一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你在网上认识的这些朋友，99%都不会和你见上一面的。就你在社交平台上看似聊了很多，可能比你的同学啊、父母聊的还要多，但事实上呢，如果没有网线，你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就彻彻底底的毫无瓜葛的陌生人，是吧？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就告诉我们，发自拍的时候为什么不 P 狠一点呢？是不是？反正他们没有机会揭穿你，啊，P 吧。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大家在小的时候一定都被爸妈骗过哈，你像我小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还比较小，我就特别想去动物园玩，然后我妈死活都不带我去，后来我就哭闹死缠烂打，他们终于受不了了，就骑自行车把我带到了一个地方，鸡鸭鱼鹅羊啊都有啊，我那时候就知道哦，原来动物园长成这个样子。后来等我长大了去菜市场买菜，我才知道哼，原来他们带我去的就是菜市场。不过现在的小朋友真的不好骗了，我现在小朋友真特别聪明，脑洞又特别大。我昨天在公交车上，我旁边坐着一个妈妈，就带着她小孩在那学习啊，很小的小朋友，估计是老师要求白天学几个英文单词，妈妈就告诉她 red 就是红色，来让我们来说说有哪些红色的东西啊，妈妈就说你像苹果啊草莓都是红色的，你再来说一个，然后孩子说妈妈关公是红色的，关公

荷兰警方公布了梵高名画被盗时的监控录像。这小偷呢是骑着摩托车来到了博物馆门口，几锤子就把玻璃砸碎，然后进入展厅把画拿走溜了。这不像电影当中演的那样啊，拿着绳子吊着，然后身手矫健，躲过重重机关，小心翼翼地取出名画，然后把画呢轻轻地卷起来放在特制的盒子里吗？我这当我这也是开玩笑啊，我就觉得这防盗系统也太不完善了吧。哎呀好好注意一下吧。但是呢并非所有的事情都是一顿莽撞就可以解决的，方法错误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那最近呢一辆轿车在四川乐山的马路上奔驰，但是在这个车的车顶上竟然坐着一条狗，途中呢这狗还一度的滑到了挡风玻璃上，哎呦真是危险的不行。随后交警就找到了车主，车主说呢他把狗啊放在车顶不是因为怕它缺氧，而是呢这狗受过训练的，没有关系的。看这话说的，随后民警对车主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你害怕狗子缺氧难道不开个窗户吗？是吧，话说车主你不是也在车里吗，你怎么就不会缺氧呢？哎呀好好反省一下吧。谁在寂寞的时候能分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今天我看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段子，说男生啊都是天生的说唱歌手。说为什么是说唱歌手呢？就是因为男生特别喜欢说又啊，你怎么又生气了？我又做错了什么？怎么又买又？所以说有的时候自己的言语会暴露自己的想法。你像我一个朋友，他就有个毛病，就他呢一说这种违心的话就容易结巴，然后还跟我们说啊，我平常在家里也不需要说什么违心的话，毕竟我老婆对我是非常宽容的。其实有的时候普通话不好，恋爱的感觉也会大打折扣。你像我一个同事啊，就他的普通话就很不好，有一次他老婆让他学那个朱亚文，朱亚文之前在节目当中就说那个宝贝儿啊，就特别有磁性嘛，宝贝儿该起床了，就特别有磁性，就是这宝贝儿呢有个儿化音，然后呢他男朋友一开口他俩差点打起来啊，他男朋友说宝贝儿宝贝儿，你一听宝贝儿啊，你竟然说我是宝贝儿，哇直接生气了。 Homegrown alligator, see you later, gotta hit the road, gotta hit the road.The sun ain't changing the atmosphere, architecture unfamiliar, I could get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太空人》来自于吴青峰。吴青峰也在采访当中有说过，说这首歌最喜欢的一首歌词，并不是说歌词有多优秀多美好，而是因为这首歌其实写的是每个人生活当中都会出现的平凡。当时的灵感其实很简单，就是当年他曾经有一个单向的爱慕，虽然女孩没有察觉，但两个人依旧是很好的朋友，这种状态会让他的心情很容易被对方牵动起伏。对于青峰来讲，就是近在咫尺却无法触及，所以才写下了这一首《太空人》。音乐录影带呢，也请来了他的好朋友张钧甯和林柏宏来演绎，讲的就是一个略带遗憾的故事。如果你在听的时候也有共鸣，说不定在你的青春岁月里面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接下来 Troye Take Yourself Home。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喜欢的音乐清单，或许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哲学，音乐人的私藏歌单。
2: 我是丁薇。
3: 再见，我爱你，我爱我，你爱你。
2: 我发现了一个非常的喜欢，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好像只有17岁，然后他的名字叫 Billie Eilish。 我估计可能很多喜欢欧美音乐的朋友们可能已经听到这个女孩子了。一会儿放的这首歌是他这个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叫 Bad Guy。

0: 觉得他是托这个时代的福吧，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现在资讯非常的发达，他跟他哥哥一起就在家里面就把这张唱片就制作出来了。他的音乐里面有很多元素，他也未必是说他自己有多少的创新，但是他把很多元素放在一起，然后由他演绎出来以后，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特别。而且他就是做到了特别的同时，他又受到了大众的喜欢，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把流行和个性结合得特别好的这么一个孩子。我因为有曾经发过一个微博说，这样的17岁真是精彩。就是我有时候也会羡慕，我说呀，如果我现在17岁的话，我会不会也是就是可以做出更不同的音乐？因为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可以获取的资讯太多了，然后你可以想学到的东西真的太多了，所以推荐大家去听 Billie Eilish 这首歌叫《Bad Guy》。
1: I like it when you take control.

0: 不一定是你的菜，但他偏偏喜欢音乐人的私藏歌单。
1: 接下来夏奇拉的作品，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在《疯狂动物城》这一部电影当中的非常非常洗脑的、非常非常应景的、有宏大观景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做《Try Everything》。

如果你说在音乐圈当中看到一位并不熟悉的歌手发了新歌，很多老歌迷们开始为他呐喊，不用怀疑，这个名字可能是这一位音乐人的分身。例如张震岳的分身海雅古墓，刘若英的分身刘若楠，而张惠妹的阿密特相信熟悉的人会更多一点。他在2009年第一次用自己的原住民本名发行了专辑《阿密特》之后，得到了强烈的反响，而且拿到了很多奖项。阿密特这个名字其实也帮助张惠妹突破了她原有的风格和形象。她当时诞生的唯一信念就是为音乐而生，为歌唱而活。她的作品不管是你的听觉还是视觉，都给了我们很有冲击性的体验。而且在6年之后，阿密特的第二张音乐作品释出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专辑的名称就应该叫做 AMIT 阿密特2。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喜欢的音乐清单，或许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哲学，音乐人的私藏歌单。
2: 我是丁薇。
3: 再见，我爱你，我爱我，你爱你。
2: 我发现了一个非常的喜欢，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好像只有17岁，然后他的名字叫 Billie Eilish。 我估计可能很多喜欢欧美音乐的朋友们可能已经听到这个女孩子了。一会儿放的这首歌是她这个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叫 Bad Guy。
3: My bad type, make your mama sad type, make your girlfriend mad type, might seduce your dad type, I'm the bad guy。
2: 我觉得她是托这个时代的福吧，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现在资讯非常的发达，他跟他哥哥一起就在家里面就把这张唱片就制作出来了。他的音乐里面有很多元素，他也未必是说他自己有多少的创新，但是他把很多元素放在一起，然后由他演绎出来以后，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特别。而且他就是做到了特别的同时，他又受到了大众的喜欢，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把流行和个性结合的特别好的这么一个孩子。我因为曾经发过一个微博说，这样的17岁真是精彩。其实我有时候也会羡慕，我说呀，如果我现在17岁的话，我会不会也是就是可以做出更不同的音乐？因为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可以获取的资讯太多了，然后你可以想学到的东西真的太多了，所以推荐大家去听 Billie Eilish 这首歌，叫 Bad Guy。

0: 不一定是你的菜，但他偏偏喜欢音乐人的私藏歌单。
1: 接下来夏奇拉的作品，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在《疯狂动物城》这一部电影当中的非常非常洗脑的、非常非常应景的、有宏大观景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做《Try Every》。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

0: 别催。
1: 哦，
0: 扶着我的手上车。
2: 谢谢你啊，好孩子。
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祭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7: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18: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9: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返场歌，我们要谢谢 Post Radio 属于在你身边，就是带着这种淡淡的惆怅，带着春天在淋着春雨的那种小喜悦，带着那些下意识想起的曾经依靠过的那些人，我们都在这个春天里感受着音乐，感受着音乐里所有的那些细腻的表达。希望我今天为你带来的一些有着别致歌名的小音乐盒你很喜欢。生活是需要设计的。

怎么样？最后的这声鸡叫意不意外，惊不惊喜？当我在时光里为你打捞上这样一首趣味的歌，还带着一点，我怎么总觉得有一点那种岭南市井的那种气息？这是来自哈吉他的《以旧叉烧》的，我是非常很有特色的独立音乐人的那种。一直在走跟可爱，其实没有特别华丽的，只是用非常简单的乐器，非常简单的人生勾勒出一幅生活的，怎么说？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今天我要为你讨喜的是在时光的长河里那些有着别致歌名的一些作品，接下来听听看汪苏泷怎么说，什么是他的需求。关掉

地球。谢谢汪苏泷用他很温柔又很洒脱的那种声线讲了我们当代人对于逃离刻板生活的那种向往。这首歌名非常的别致，叫《流浪是合理的需求》。流浪是合理的需求，那我们就在想，在这个春天，什么才是你合理的需求呢？对于我来说，感受自然，看花，就是合理的需求。我想在花开的时候，在你奔赴向自然去感受这样一种美好的时候，如果耳边的这样的一些音乐能够深深的触动到你，打开你感受的频道，这是一件多么妙不可言的感受。所有的修辞手法都不太好用。

0: 在是上午11点。
1: Eleven o'clock。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你听出来了吗？这位歌手是谁？ Bruno Mars。 Cha cha cha，就是那种自带派对的狂欢氛围，对吧？其实你也是有那种从现在坐着躺着的状态要站起来动一下的那种冲动的，对吗？所以就不要按捺住自己。对，我觉得在音乐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无限的接近那个最本真的自己。我也想这是可能我们从音乐当中得到的最好的那一份礼物，就是它让你变得热情起来，它让你变得鲜活起来，让你变得纯粹起来，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快乐感，是吧？这么好的音乐，你怎么能不喜欢呢？

0: 这是第一次在我们节目当中亮相的这位歌手，名叫张荣浩，大雷的一首歌名很有意思的作品《蚊子》啊，就是一件生活的小事，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昆虫。好吧，夏天还有谁没被蚊子叨扰过呢？你看，这就是音乐当中可以带我们去感受到的那些小细碎，那些小琐碎。好像在音乐当中，蚊子也没有那么讨厌了，是吧？
1: 我们之间也有血缘关系，
0: 我们和他有血缘关系，只要他一个动作，是吧？
1: 从噩梦中唤起。
0: 希望大家真的能在忙碌当中停下你的脚步，去感受日常里也有的那份温柔跟诗意。啊，我突然想起来，最近还看过一个，这是哪一家发布的白皮书？是说全球每天其实诞生有将近800万首的原创新歌，而被我们能听见的基本上是800首里面才会出一首，而且能小火出圈的是10000首才能再出一首，再加上全民爆款的就是100000首才会有一首。所以珍惜我们所能听到的，用心听到的每一首原创歌曲，他们真的好不容易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所以也请给他打打 call。
2: 我要你，
0: 这就是来自周杰伦的女儿殿下，好喜欢这首歌，满满的父爱了。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也看到了一些朋友说啊，周杰伦原来也是女儿奴啊。 Mr. 梁先生说，风格是周杰伦的，但是声音会稍微的有一些变化。是周杰伦，我要是记得没错的话，他应该是写过《前世情人》的，那首歌也是很浪漫的表达了父爱，然后也是写过，在他上一张最伟大的作品专辑里面也是写过一首叫《粉色海洋》的，在那个当中有着非常温柔的一个期待。然后在最新的这一张专辑当中，我们刚才听到了这种女儿殿下，怎么会不一样呢？这个声音里面我觉得是卸下了她所有的那种光环，你才能够听到的那一个最纯粹最本真的那个父亲，对，就是一个父亲的身份。生活里面当我们把自己的身份摆好了以后，你会觉得整个的状态是舒服的。为什么？因为你在那个身份下，你自然会想到你在那个身份里你该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是父亲，我们是母亲，那我们就该怎么样？好好的爱孩子呀。你可以对他有要求，但是希望你更可以长出一些智慧来，让他自己去意识到，当下的自己身份是什么。是学习者，好好学习；是初入职场的人，那就好好的去长本事，向前辈去请教。在生活里，一旦你摆正了自己的身份，你就会发现，你知道自己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也谢谢周杰伦带来了这样一首《女儿殿下》，就是用父亲的方式教会了我们很多，教会了我们好好去爱。其实我觉得可能更多人听出来更多的是他的那种无奈迁就，是吧？比如说去找妈妈，妈妈去哪儿了，又是这鲜活的复活，是吧？其实生活里这样的一些细碎互动里面，我们是能看出来爸爸的那些深沉的爱意的。我想这也是这首歌最治愈最戳心的那个存在吧。好了，说完了这样一首这个歌曲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那些有着很别致歌名的那些作品。春晚王菲捧出了咋咋素，其实包括在春晚之前我就已经在节目里面向大家强力推荐咋咋素，所以这个名字对于大家很不陌生。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面给大家带来一首他们很有意思的作品，叫做《梁山鸡和祝英玉》，芋头的芋。

我知道你会跟我一样想起了那个经典的爱情传说，梁山伯和祝英台。所以这首歌，我觉得也是打破了那种传统爱情的叙事的厚重感吧，然后就用一种别致的方式，让这个经典的爱情故事在今天我们听来变得特别的鲜活，更可爱，对吧？

色彩素真的从冲完之后不要太火，我相信很多朋友也听过他们的爱河啊，还包括第一千夜，我所有的夜有所梦里，包括你我经历的一刻哈。这个咂咂素呢是由主唱马毅起的名字，这个到底什么叫咂咂素呢？它是改编自西班牙语，翻译过来叫做怦然心动。好吧，怦然心动的一首歌，这个梁山鸡和祝英鱼，我们听来真的是好有那种美食的口感，对吧？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身边有非常多这样很有意思的音乐作品，他们从歌名开始就要俘获你的心。我们说音乐人也是花足了心思。接下来我们要来感受一首非常清新自然的歌，来自许飞，把夏天的虫鸣也唱出了深情告白的感觉。所有虫鸣都是求爱。

说到歌手戴佩妮，可以用曲风多元来形容。她的歌里包括 R&B、单一的乐器、城市民谣，还有乡村气息，多种风格都有涉猎，也都能找到表达。她本身的声音很有辨识度，流畅优美的音色是她的专属特质。同时因为从小的专业训练，她有扎实的唱功，被大家忽视的娴熟的舞技，使得她成为名副其实唱作俱佳的音乐精灵。除了是独立歌手，她也曾经拥有自己的乐队，那个乐队有一个有趣的名字，叫做佛跳墙。

简弘毅，歌手、音乐制作人，代表作《不染》，他演唱的歌曲全网播放量高达70亿，因为他的翻唱曲播放量极高。对于很多人来讲，在他的版本中听见一首歌美好的另一面是一种享受。他唱作的影视剧歌曲全网累计播放量超过300亿，所以他又被称为影视剧 OST 护航锦鲤。在创作上，无论是摇滚风格还是小调情歌，这个作曲、编曲、制作甚至演唱一身的全能唱作人都能拿捏得恰到好处。2018年因为参加深入人心再次进入大众视线。

0: 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换来，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

0: 来临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不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届的心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的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2: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001年，陈楚生就开始了他的音乐之路。他参加各种音乐比赛，组乐队，签唱片公司，最后解约。直到2007年，参加选秀节目获得冠军，再度备受关注。同年，他发行了首支个人单曲《有没有人告诉你》和首张 EP《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陈楚生的演唱风格清新，他对自己的作品把握跟理解非常到位，也跟他自己做这些创作有关，画面感很强。所以听他唱歌，总觉得他唱的就是自己的故事。

0: 由杂技演员入行的沙宝亮，2003年因为演唱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暗香》而走红，可以说是沙宝亮歌唱生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他对音乐的理解，崇尚自然，真情流露，不造作，不堆砌，而富有磁性的声音又让这种理解表达得更加完美。他在音乐中所表现的演唱魅力，由此更去国际化，是充满了独具特色的沙石风格。
1: 你还要经历多少绝望，才会放过这世间的蛮荒？

0: 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李毅。
1: 我最近啊发现了一个定律，就是我发现喝奶茶能够增强人的记忆力。真的，就是一般来说，你喝完奶茶之后，你就会想起，哦，原来自己还是要减肥的啊。而在此之前呢，你都不记得自己还要减肥。所以说呢，为了增强你的记忆力啊，一定每天都要喝杯奶茶，好不好？嗯，今日的迷惑行为。我记得在几年前吧，我有次放学回家的，看见一对小情侣在那个河边散步嘛，那女生就说啊，老公夸夸我啊，男生就说，宝贝儿，你就像优乐美一样，暖暖的，很贴心。哇，我当时觉得你这男的，你看还挺浪漫的吧，还用广告词。然后女生突然甩了手，我就值那几块钱吗？啊？哎呀，那次我就感觉给自己上了一堂情商课。

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网友们啊，真的特别有意思，就是自己的感情还没有着落，跟着别人的感情大起大落啊，他怎么能这样啊？我以后绝对不能变成这样的人，哇，真的操心。你能找到谁是吧？恋爱都没有谈过，在这操心。你像我跟女同事就说啊，我以后找男朋友一定要找一个爱打游戏的。然后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他没有回你信息的时候，你就能猜到他十有八九是在打游戏啊。遇到不玩游戏的，他在干什么你都不知道。我说你这个，我说这打游戏的，人家也许会带着其他女生打游戏呢。啊，我只是猜测啊，只是猜测。所以说，我觉得大部分人归根到底还会轮到相亲这种地步的，是吧？你像我一个哥们儿，之前就相亲了一个女孩儿啊，妈妈特别喜欢，他爸也很喜欢，最后认了那个女生做干女儿，还没过几天，死活不同意他们在一起，理由就是，你真的你配不上我认的这干女儿，真的你别祸害人家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特别喜欢拍照，但是我这个人就特别怕被别人拍照，真的非常怕。尤其可怕的是有的时候不幸被拍到了，你看着那个照片你就在哀嚎，哇，这也太可怕了，我为什么被拍成这样，我不相信我长成这样。然后别人看了你一眼啊，还不以为然的说，还好吧，你平常就长这个样子呀。那一刻世界崩塌了啊，不知道有没有和

我一样的朋友。而且我觉得随着年纪的不断增长，我也不建议大家就使用头像的时候用那种特别可爱的宝宝头像，那种小朋友的啊，很可爱的。就为什么？就你一换头像啊，无数的人都认为那是你的孩子，还会追问你啊，你怎么就结婚了，怎么就生孩子了，你是怎么能生出来这么可爱的宝宝的，就质疑你怎么能生出来这么可爱的宝宝，就我怎么就不行，是不是？

以前呢，很多人都说我们九零后这一代人是最年轻的一代，我们九零后真的都老了。而且我觉得我们九零后也挺惨的，就小的时候偷偷摸摸玩游戏，对吧？会被大人骂，又玩游戏。你现在长大了，可以随便玩了，然后在游戏里呢，又会被小孩骂啊，你太菜了。哎呀，太难了。不过九零后呢，我觉得是生活在社交网络里的，就会有很多的网友。就有一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你在网上认识的这些朋友，99%都不会和你见上一面的。就你在社交平台上看似聊了很多，可能比你的同学啊、父母聊的还要多，但事实上呢，如果没有网线，你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就彻彻底底的毫无瓜葛的陌生人，是吧？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就告诉我们，发自拍的时候为什么不P狠一点呢？是不是？反正他们没机会揭穿你，啊，P吧。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大家在小的时候一定都被爸妈骗过哈，你像我小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还比较小，我就特别想去动物园玩，然后我妈死活都不带我去，后来我就哭闹死缠烂打，他们终于受不了了，就骑着自行车把我带到了一个地方，鸡鸭鱼鹅羊啊都有啊，我那时候就知道，哦，原来动物园长成这个样子。后来等我长大了去菜市场买菜，我才知道，哼，原来他们带我去的就是菜市场。不过现在的小朋友真的不好骗了，我现在小朋友真特别聪明，脑洞又特别大。我昨天在公交车上，我旁边坐着一个妈妈，就带着她小孩在那学习啊，很小的小朋友，估计是老师要求白天学几个英文单词，妈妈就告诉她 red 就是红色，来让我们来说说有哪些红色的东西啊，妈妈就说你像苹果啊草莓都是红色的，你再来说一个，然后孩子说妈妈关公是红色的，关公

0: 荷兰警方公布了梵高名画被盗时的监控录像。这小偷呢是骑着摩托车来到了博物馆门口，几锤子就把玻璃砸碎，然后进入展厅把画拿走溜了。这不像电影当中演的那样啊，拿着绳子吊着，然后身手矫健，躲过重重机关，小心翼翼地取出名画，然后把画呢轻轻地卷起来放在特制的盒子里吗？我这当我这也是开玩笑啊，我就觉得这防盗系统也太不完善了吧。哎呀好好注意一下吧。但是呢，并非所有的事情都是一顿莽撞就可以解决的，方法错误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那最近呢，一辆轿车在四川乐山的马路上奔驰，但是在这个车的车顶上竟然坐着一条狗，途中呢这狗还一度的滑到了挡风玻璃上，哎呦真是危险的不行。随后交警就找到了车主，车主说呢，他把狗啊放在车顶不是因为怕它缺氧，而是呢这狗受过训练的，没有关系的。看这话说的，随后民警对车主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你害怕狗子缺氧难道不开个窗户吗？是吧，话说车主你不是也在车里吗，你怎么就不会缺氧呢？哎呀好好反省一下吧。
1: 谁在寂寞的时候能分担我的忧愁，

下的承受，付出之后不求回首。适量要总是苦口，真朋友总是

0: 管笑语杯，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一名学生呢在微信群里发了两个敲打的表情啊，大家应该都知道那个表情，一个锤子在头上敲打，然后老师就认为他发的这个表情特别不礼貌，然后就对他进行了批评，还让他去写检讨。哎呦，这学校的副校长呢最近告诉记者说，老师认为啊，这学生发这个敲打的表情就是想打老师。事后呢双方都消除了误会。哎呀，我觉得这就是明显的代沟问题，是吧？这多大点事儿呢，是吧？你们发这个微笑表情的时候，我们年轻人也没有生气呀。所以说还是得多多沟通。这也是让我在思考，就是大家觉得微信表情当中哪个表情是最容易产生歧义的啊？或者说你之前发过哪个表情，有没有引发过这样的歧义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喜欢的音乐清单，或许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哲学，音乐人的私藏歌单。
2: 我是丁薇。
3: 再见我爱你，我爱我你爱你。
2: 我发现了一个非常的喜欢，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好像只有17岁，然后他的名字叫 Billie Eilish。 我估计可能很多喜欢欧美音乐的朋友们可能已经听到这个女孩子了。一会儿放的这首歌是她这个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叫 Bad Guy。
3: Bad type, make your mama sad type, make your girlfriend mad type, might seduce your dad type, I'm the bad guy。
2: 我觉得她是托这个时代的福吧，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现在资讯非常的发达，她跟她哥哥一起就在家里面就把这张唱片就制作出来了。她的音乐里面有很多元素，她也未必是说她自己有多少的创新，但是他把很多元素放在一起，然后由他演绎出来以后，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特别。而且他就是做到了特别的同时，他又受到了大众的喜欢，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把流行和个性结合得特别好的这么一个孩子。我因为我曾经发过一个微博说，这样的17岁真是精彩，就是我有时候也会羡慕，我说呀，如果我现在17岁的话，我会不会也是就是可以做出更不同的音乐，因为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可以获取的资讯太多了，然后你可以想学到的东西真的太多了，所以推荐大家去听 Billie Eilish 这首歌叫 Bad Guy。

0: 不一定是你的菜，但他偏偏喜欢音乐人的私藏歌单。
1: 接下来夏奇拉的作品，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在《疯狂动物城》这一部电影当中的非常非常洗脑的、非常非常应景的、有宏大观景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做《Try Everything》。

如果你说在音乐圈当中看到一位并不熟悉的歌手发了新歌，很多老歌迷们开始为他呐喊，不用怀疑，这个名字可能是这一位音乐人的分身，例如张震岳的分身海雅古墓，刘若英的分身刘若楠，而张惠妹的阿密特相信熟悉的人会更多一点。他在2009年第一次用自己的原住民本名发行了专辑《阿密特》之后，得到了强烈的反响，而且拿到了很多奖项。阿密特这个名字其实也帮助张惠妹突破了她原有的风格和形象。她当时诞生的唯一信念就是为音乐而生，为歌唱而活。她的作品，不管是你的听觉还是

视觉都给了我们很有冲击性的体验。而且在六年之后，阿密特的第二张音乐作品释出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专辑的名称就应该叫做 AMIT 阿密特二。

0: 在是下午两点。
1: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太空人》来自于吴青峰。吴青峰也在采访当中有说过，说这首歌最喜欢的一首歌词，并不是说歌词有多优秀多美好，而是因为这首歌其实写的是每个人生活当中都会出现的平凡。当时的灵感其实很简单，就是当年他曾经有一个单向的爱慕，虽然女孩没有察觉，但两个人依旧是很好的朋友，这种状态会让他的心情很容易被对方牵动起伏。对于青峰来讲，就是近在咫尺却无法触及，所以才写下了这一首《太空人》。音乐录影带呢，也请来了他的好朋友张钧甯和林柏宏来演绎，讲的这遗憾的故事。如果你在听的时候也有共鸣，说不定在你的青春岁月里面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接下来 Troye Take Yourself Home。

0: 你最美丽。
1: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2: 喜欢的音乐清单，或许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哲学，音乐人的私藏歌单。
3: 我是丁薇。
4: 再见我爱你，我爱我你爱你。
3: 我发现了一个非常的

欢。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好像只有17岁，然后他的名字叫 Billie Eilish。 我估计可能很多喜欢欧美音乐的朋友们可能已经听到这个女孩子了。一会儿放的这首歌是她这个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叫 Bad Guy。 I'm a bad type, make your mama sad type, make your girlfriend mad type, might seduce your dad type, I'm the bad guy。 我觉得她是托这个时代的福吧，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现在资讯非常的发达，他跟他哥哥一起就在家里面就把这张唱片就制作出来了。他的音乐里面有很多元素，他也未必是说他自己有多少的创新，但是他把很多元素放在一起，然后由他演绎出来以后，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特别。而且他就是做到了特别的同时，他又受到了大众的喜欢，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把流行和个性结合的特别好的这么一个孩子。我因为曾经发过一个微博说，这样的17岁真是精彩。其实我有时候也会羡慕，我说呀，如果我现在17岁的话，我会不会也是就是可以做出更不同的音乐？因为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可以获取的资讯太多了，然后你可以想学到的东西真的太多了，所以推荐大家去听 Billie Eilish 这首歌叫 Bad Guy。

0: 不一定是你的菜，但他偏偏喜欢音乐人的私藏歌单。
1: 接下来夏奇拉的作品，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在《疯狂动物城》这一部电影当中的非常非常洗脑的、非常非常应景的、有宏大观景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做《Try Everything》。

如果你说在音乐圈当中看到一位并不熟悉的歌手发了新歌，很多老歌迷们开始为他呐喊，不用怀疑，这个名字可能是正月的分身。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白，一些很有特色的独立音乐人的创作的，就是带着他们固有的那种一直在努力的坚守跟可爱，其实没有特别华丽的那种编曲，对吧？只是用非常简单的乐器，非常简单的人声，就给我们勾勒出了一幅生活的那种，怎么说，烟火气。我觉得这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那种烟火气，而且尤其是我们身在城市里的各位，你在听到在这样的音乐当中，那一份温柔，那一份对于平凡生活的那种热爱，你是会会心一笑的。你看，就像刚才的这首歌一样，即便是当中一个非常普通的像叉烧一样的那个事物，在音乐里你也好像听出了一种光芒感，有没有？就是那种独特的光芒感，让我们觉得哇，原来音乐里只要有一份非常真诚的表达，就会让我们在来去如飞的日子当中感受到自己能够听见那种人间小确幸的欢愉，有没有？依旧叉烧的独白，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来支持这样的一些独立的音乐人。

常常看到这段话就觉得很感动，尤其是送给那些爱美自强独立的女孩子们。愿你有高跟鞋也有跑鞋，喝茶也品酒，愿你对过往一切情深意重但从不回头，愿你对所想要的未来抵死执着却没有迫切的神色，希望你特别美丽，特别勇敢，特别温柔。

很多人觉得王心凌的歌很幼稚很简单，但实际上啊，真的不好唱。能把她自己的歌唱得那么简单，其实对于王心凌来讲就是一种实力。王心凌早期呢也有比较成熟的歌曲，比如《爱的天国》，声音和弦乐搭配在一起好听到爆炸，后期的《变成陌生人》，《远在眼前的你》也让歌迷听到了时间沉淀之后的成熟。

0: 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0: 在耳边治愈你。
2: Okay.

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今天你恋，这里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准确来说呢，是记录和你恋爱的生活。

0: 近。
1: 爱的，我下班了，忘了，亲爱的出差了，要下周一才能回来。屋子里空荡荡的，感觉瞬间又冷了几度。
0: 哎，要过两天孤寡的日子喽。
1: 晚饭还得自己整，做个啥呢？
2: Don't ask me how I'm doing,
1: 煮个泡面得了。虽然是泡面，也完全不能马虎。得打两个荷包蛋。

好烫好烫，热气腾腾的火腿鸡蛋面来喽。我在跟谁说话呀？我就自己一个人。给亲爱的拍张照片，馋一馋他。出差的他只能吃外卖吧。

喂，是不是被缠到了？这么快给我打过来啊？出差顺利吗？累不累？吃完饭了吗？其实正在吃呢。我看看你吃的啥？牛排、意大利面、澳洲龙虾。你这吃的比我丰盛太多了吧？我不要，我在吃泡面哎，我也想吃牛排。亲爱的，你不在，我感觉房间里都冷到零下了，开着暖气也手脚冰凉。都没有肚子给我暖脚，刚刚煮面的时候被烫到了一下，第一时间呢就想找你撒泼，不是撒娇。一转头呢也没人安慰我，一会儿吃完饭呢我还得一个人刷碗，我不想一个人刷碗。你才出差第一天啊，我的生活怎么感觉差距这么大？看到了一句话说，其实你有没有发现，那些让人觉得羡慕的感情，都是一方把另一方当成生命中

最重要的人去照顾和陪伴。这样的人呢，更懂得如何去爱，能让你觉得踏实又安心。看完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你了，原来你的位置已经这么重要了，我好像已经离不开你了。亲爱的，好想你。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声音女友，我是曼兜，在耳边治愈你。
1: 开始了。

欢迎回来，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今天你恋爱了吗？这里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品故事，用声音记录和你的恋爱生活。继续今天的声音女友吧。

哼，你还没挂电话呀？难道要这样打一晚上吗？你是不是也想我想的睡不着啊？才不愿挂电话，听着我的声音会安心一点吗？那我就多说说话，多陪你一会儿。今天听闺蜜跟我唠嗑呢，她说很羡慕朋友圈的一个人，她每天都会在朋友圈里面晒自己给妻子做的早餐。有一次好奇就问她为什么会养成给妻子做早餐的这个习惯，她说因为老婆动过手术胃不好，结婚的时候呢就向她承诺，我会照顾好你的人，也会照顾好你的胃，这是我坚持的第三年了。不管是做早餐还是准备晚餐，我首先考虑到的都是让他吃好，让他的胃舒服。我的妻子给了我一个家，他值得我为他在厨房里忙碌。也太感动了吧。想起来之前啊，黄磊在一个电视里节目说，他在家的时候从来不让老婆进厨房，因为他很享受为自己重要的人做一顿饭。就是在这个故事里我听到的那句，那些让人觉得羡慕的感情呢，大多数都是一方把另一方当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去照顾和陪伴，这样的人呢更懂得如何去爱，能让你觉得踏实又安心。我公司有个女生啊，前几天生病请病假了，好多天没有来上班，然后就看到她发朋友圈说自己一个人在医院打点滴。我问她你男朋友呢，她说她很忙没时间。想起她过生日的时候，她男朋友就忘记了她的生日，因此两个人闹了很久的分手。女生觉得男生根本不重视自己，男生则说因为工作太忙，一定会给他补上生日礼物的。那时候女生就跟我们吐槽过，说自己这段恋爱谈得很累，因为对方做的事呢总让她觉得没有安全感，她不知道自己对于对方来说到底是不是很重要的人。我也不知道他们这段感情还会持续多久，但我清楚没有哪个女生真的想当披荆斩棘的女英雄，她们不过是被生活逼得假装自己很厉害。以前可能是那种遇见喜欢的人啊，不在意对方有没有回应，自己呢都能拿出100%的热情，但现在不一样了，只想去爱一个很重视自己的人，给他的爱呢都会有回应，能在他心里成为最重要的人，能感受到被人当成宝贝的安全感。所以宝贝你该睡了，都这么晚了再听我聊下去啊，你要长黑眼圈了。

一个人爱不爱你，并不是取决于他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陪伴你，而是看他能不能发自内心的把你当作生活里很重要的人。这个年纪啊，能遇见一个会重视你的人实在不容易，毕竟快餐爱情，大家愿意在对方身上耗费的心力并不多。如果他照顾不好自己，反而照顾你还行，那他一定很宝贝你，很爱，很爱你，爱你哦。

0: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保守党和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国家秘密。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

0: 创造丰益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现在是傍晚5点。
4: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5: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4: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6: 赴一场时光之约，赴一程心灵之旅。时光有约，于流年里驻足，于陪伴中温暖，把岁月酿成诗，把陪伴藏于心。不负时光，不负遇见。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阳光和煦，春意正浓，马上就要迎来五一小长假了，不知道大家出游的计划都安排好了吗？今天我们的时光留声机时光有约也邀请到了两位旅游行业资深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一位呢是来自榆林市旅游协会导游分会的会长赵阳，带着他的一线实战经验为大家指引五一的精彩行程。那另一位呢是咱们榆林本地家喻户晓的资深文旅达人拉克，他的私藏攻略可以说是很多朋友的出行指南，也欢迎两位的到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赵阳，很高兴在时光留声机时光有约和大家见面，预祝大家五一假期愉快。
2: 大家好，我是拉克，
0: 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呢，我们要请教一下赵会长，今年五一整体出游的大环境怎么样？咱们榆林这边的接待准备情况又是如何呢？
1: 今年五一假期出游的意愿也非常少，惠民政策目前长线打卡，也很喜欢咱们榆林周边家门口的短整体氛围。

0: 气温也适中，
1: 嗯，
0: 然后也自愈，
1: 对，
0: 摆胎，
1: 嗯，
0: 这样的历史人文地标的就适合那个家庭亲子野选，
1: 嗯，
0: 像那个湿地森林公园就适合年轻人，
1: 嗯，
0: 放松身心、嗯。以上这些景点都是周边游的绝佳选择。
1: 对，这些选择其实大家都可以在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内哈。那拉克，您有没有具体的适合不同人群的一个私藏清单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2: 我还专门做了非常详细的这个攻略啊。
1: 嗯、
2: 今天其实在广播里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2: 就是一个大宝藏吧。啊、嗯，第一个就是榆林周边的农家乐啊、度假山庄啊、营、
1: 嗯、
2: 地啊这些。
1: 对，
2: 其实你不要说出去的人不少，但是在榆林不出去的人也
1: 多，
2: 也挺多的。
1: 是，
2: 哎，那么我首先给咱们榆林不出去的这些人们啊、
1: 嗯，
2: 哎，你就想周边找个这个优雅的环境，吃点农家饭，
1: 嗯、
2: 休闲放松一下的。
1: 嗯，
2: 我其实最近有整理了一个咱们2026年最新版的榆林市周边度假山庄营地的一个大汇总。
1: 嗯，
2: 哎，我突然发现今年的度假山庄反而比去年多了。
1: 嗯。
2: 多了有大概12家，就新开了12家。去年我统计的时候，其实才是32家嘛。
1: 嗯，
2: 然后今年就找到快50家了。
1: 嗯
2: 嗯，然后这么多的这个度假山庄还有营地啊。
1: 嗯，
2: 我其实比较推荐这么前五个吧。
1: 嗯，
2: 推荐前五个是我经常去的，而且我觉得不管说是它的人们去玩的这个体验感，还是它本身的风景里面的这个内容来讲啊，
1: 嗯、
2: 哎，我觉得这五个是我最注意的。
1: 嗯，那跟我们大家来推荐一下。嗯、
2: 好，第一个就是神农欢乐谷。嗯、神农欢乐谷在咱榆林的那个国家火场了。
1: 嗯，
2: 榆林开车过个就是个25分钟左右。
1: 嗯，挺近的。
2: 而且、非常近。
1: 嗯，
2: 它其实叫个经济台，它其实根本没到经济台，就国家火场那儿了。
1: 嗯，
2: 这个地方有啥了？我跟你说，有娃娃的戏水池，超级大的一个户外戏水池，
1: 嗯、
2: 还有标准游泳池。它是咱们榆林在外面的这个室外唯一一个标准游泳池的地方，就只有在神农欢乐谷有了。它有那个动物园，还有草坪。最关键的是，它这个地方还搞野学了，还有好多的大棚，就大棚能摘菜了。
3: 哦，
2: 大棚里面有什么菜，你就这个娃娃们摘什么菜。
1: 嗯，
2: 还有呢，收鸡蛋，他那养了1000多只这个鸡啊，然后娃娃们进去以后，就在那一人拿个筐筐在那收鸡蛋。哎呀，娃娃们真是玩的不亦乐乎。还有他有一个叫什么雅园啊，里面全是那种。又有这个绿色的树，
1: 嗯，
2: 又有这种折叠座椅的这种啊、
1: 哦，
2: 就是他把很洋气的这种户外的帐篷这种的湿地，然后也体量非常大，
1: 嗯，
2: 然后这个地方又能吃炖鸡嘞，这个咱们农家饭嘞，又能吃火锅，
1: 嗯，
2: 哎，所以他们这个是我认为，哎呀，就是太综合了。你不管说有老人，你有娃娃，你有情侣啊，
1: 嗯、
2: 还是闺蜜嘞，这个兄弟嘞，
1: 老少皆宜，
2: 哎呀，真的是太适合了，
1: 嗯，
2: 关键是他场地大嘛，
1: 嗯，
2: 还有无独立乐园了。
1: 哦，
2: 你
1: 至少
2: 有多少？
1: 嗯、
2: 好，这是第一个，叫个神农欢乐谷。
1: 嗯
2: 啊、第二个麻花寮艺术园，我估计你们都没听过吧？
1: 没有，
3: 没听过这个艺术。
2: 他五一才开业了。
1: 那五一开业的话，就现在你就去过了吗？
2: 我已经去过了，
1: 嗯、
2: 就是有7个独立的院落，
1: 嗯
2: 嗯，而且里面是精装的，这种把咱们黄土窑洞给装的很精致了。
1: 嗯、
2: 我常在三亚过去、
1: 嗯、
2: 去度假的时候，就直接就比如说住独立的一个民宿或者是一栋别墅，
1: 嗯、
2: 你自己在里面你做饭啊，你做啥都行，
1: 比较好。
2: 对，它这个院落就是这样的，
1: 嗯、
2: 你又可以自己做饭。嗯床呢有每一个独立院落它都有2面床，能睡一家就是几口了。
1: 对，
2: 这个他们那个地方的那个羊肉臊子揪面片，
1: 嗯，
2: 哎呀，那是我在榆林吃过的，我跟你说，哎呀，最好吃的了。
1: 嗯，
2: 那个羊肉臊子就用人家麻花寮当地的羊，
1: 嗯嗯，
2: 在那个揪面片，全部都是婆姨们在那现场揪了，
1: 嗯，
2: 这手擀出来的自己活的。大家可能一定要吃他们这个羊肉臊子揪面片了。
1: 嗯嗯
2: 还有就是麻花寮艺术园这个地方吧，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王一鸣，就是咱们一个。国内的一个著名的一个大画家，他已经在那待了10年，就画麻花寮，而且在他笔下的麻花寮有黄的、有蓝的、有绿的、有紫的，
1: 对，一年四季的变化，它的颜色不同。嗯，
2: 他就在那画麻花寮。我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么大一个画家，人家在北京发展的，你为什么会来到我们麻花寮？
1: 嗯，
2: 他就说了，因为麻花寮有一种特殊的一种味道，他就感觉麻花寮这个地方就斧劈刀砍过。
1: 嗯嗯
2: 呀，我听到这个斧劈刀砍这个词
1: 形容的太好
2: 了，哎呀，真的形容的太贴切了、嗯、
1: 对，
2: 然后他画出来那个麻花寮，你就能看到他那种苍劲，
1: 嗯，
2: 那种雄厚，
1: 嗯，
2: 哎呀，太震撼了。所以这个艺术园和那个王一鸣画家的那个工作室他就紧挨着。
1: 哦，
2: 嗯，然后这个地方呢不适合那种就是喜欢太热闹的啊，好好姐那种，适合平时比较忙
1: 的。
2: 对。

0: 是非常适合喜欢清静的这种小家庭，他就喜欢过去以后
1: 完全去放松心，
0: 完全是
1: 去
0: 看
1: 时候
0: 看风景。
1: 对，
0: 我就我也开放了，但是只有七个月落，估计现在已经被预定完了吧。
1: 哦
0: 对好，这是第二个，还有第三个是咱们榆林东山那有个象山野烧烤小院，哎，他就把这个黄土窑都下的啊，这个小院给打造出来这么一个，去那过生日的这个女娃娃特别多，第四个是霞街别院，在咱们黄石峡生态公园里面了，这个地方非常的优雅清静，商务和有点小高端。有点小资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哎，这个霞街别他们家那个豆土鸡啊、还有那个豆排骨，哎呀，我每回去了都是必点的。还有第五个黄土人家，黄土人家就在咱们油尖湾了嘛，这个大家可能就是知道的人比较多，这个地方的那个黄土窑都人家都是经过精心打造的，而且这些的饭也很少有差评。这就是我推荐的前五个。我的这个表里面其实有现在有快五十个了。如果大家有想要看这个表的详细的，其实可以去各个这个短视频平台可以找拉克说。
1: 对，
0: 里面有详细的了。
1: 真的是很全，就把榆林的度假山庄以及农家乐的营地哈、拉克也是整理了一个很详细的表，当中有地址以及电话，所以有一些朋友假如说想要去到这些地方的话，可以去自行来搜索一下，都是他经过整理之后来推荐给大家的，也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些去处，大家是不是已经都记到自己的备忘录里了呢？接下来呢，要请教赵会长，从行业的标准和官方的推荐角度来说的话，咱们榆林五一最值得去的打卡景点有哪些？
2: 榆林人

0: 然后到这边再到这边，
1: 正好一条线过去之后然后直接回来，这三条线我们有什么可玩的地方？
0: 你像咱们先到后山，
1: 嗯，
0: 后山必克的肯定是波罗小水，波罗也叫克朗，其实波罗被咱们四里头打造的还是非常像那么回事，人现在已经四 A 级景区了，
2: 哦，
1: 四 A 级的，
0: 嗯，高高
1: 挂牌了，
0: 对对对，已经是四 A 级了，咱们云林四 A 级并不多，
2: 嗯
0: 啊，所以波罗一定要去了，
1: 嗯，
0: 波罗那个地方。它就是咱们明朝城线上的36步，
1: 嗯，
0: 也随这36步的其中一个步，
1: 嗯，
0: 你看到以后，你就能感受到说，哦，我们九边柱阵，
1: 嗯，
0: 对吧？明朝它建的整个九边柱阵，我们榆林也随这，那不可能正和正直接关联嘛？比如说我们榆林镇吧，这边可是山西镇嘛，
1: 嗯，
0: 哎，完这边可是固原镇嘛，那你要跟九边柱阵，你跟正和正之间，你要传递军情啊，运送这个军用物资啊，你必须要通过这些补来用的，
1: 对，
0: 哎，所以这些就是中国的最北边的边防线，
1: 嗯，
0: 所以。菠萝不一定要去，
1: 嗯，
0: 那再要去小水了吗？小水去了就是了，
1: 吃冻豆腐。
0: 哎，对呀、啊，小水的冻豆腐非常之有名。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小水冻豆腐那么有名吧？
1: 我知道，就是小水的这个冻豆腐，它就是比较软，榆林话说比较绵，对，很细腻、
2: 嗯。
1: 然后尤其和这个羊肉来炖的话，特别的好味道。
2: 嗯，美味。
0: 它有名的原因其实有两个。我觉得啊、哦
1: 嗯，
0: 第一个它是卤水的，卤水点的豆腐，
1: 哦、
2: 对，
0: 咱们榆林是酸椒点的豆腐，
1: 对对，
0: 这是其第一个原因。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小水这个地方、
1: 嗯，
0: 它可是一个汉码头呀。你们发现那大车很多，
2: 嗯，对，
0: 在老以前，你榆林人要去惠山，你要去。

0: 野水政治这三本书是了解于玲玲，他就是小水人，这里面可多姓曹的、
1: 嗯、
0: 都是曹野僧的后人
1: 哦，
0: 人家的老家人家还在了，就是人家、
1: 嗯、对、
0: 嗯、这是小水。那么完了以后到靖边，
1: 对，
0: 到靖边，靖边最有名的两个景点你知道了吧，
1: 就要去那个丹霞地貌是吧，
0: 和铜万城。
1: 哦，铜万城，
0: 嗯，
1: 铜万城我好像去过，感觉没有什么可以逛的，也不知道是去的比较早了。
0: 就是铜万城其实是看跟赫烈勃勃那段历史了，如果对这个人没有一个了解啊，可能觉得他就是那么一个白色的那个一个城台嘛，好像咋也看不懂，就感觉他好像挺高大的，
1: 是
0: 挺宏伟的，
1: 嗯，
0: 可是不知道它的历史，就是有些景点，有些这种历史的这种文物类的这样的景点啊、
1: 嗯，
0: 还是要有一定的历史知识，你再去看它，再去了解它，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丰满的，它是个丰富的。
1: 对，尤其是看这种历史比较厚重的东西，我们看的时候可能它就是一个城一个堡，但是有别人在旁边讲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儿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然后为什么现在这个东西我们要重视它，
0: 而且你能看到历史住的这个地方了、嗯、你像当时赫烈勃勃他为什么会选择在靖边这个地方建都了，他留下一句是说是我走了很多地方，
1: 嗯
0: 啊，我都未见未有若斯之美，就是没有这比这个地方更美的了，
1: 嗯
0: 啊，然后两广泽尔带清流，就是美哉思父、
1: 嗯、
0: 就是哎这个地方太美了，我就要把都城建在这儿了，
1: 嗯，
0: 那就证明在那个时代、
1: 嗯、
0: 那个朝代的时候，咱们整个靖边这一块它就是一个水草丰美的一片，
1: 就是在沙漠当中一片水草丰茂的地方，所以这个将军才要把这个他自己的城来，
0: 他是王
1: 王
0: 对、啊、人家是统一天下九零万邦，他把自己

0: 盐
1: 湖去看一下。
2: 嗯，这个地边的一个冷门的一道美食啊。
0: 嗯，
2: 我都不会推荐说地边的羊肉啊。
0: 嗯，
2: 我会推荐地边的烙羊肉。
1: 哦，烙羊肉，
0: 烙羊肉，
1: 对，
2: 烙羊肉。哎呀，是我吃过咱们榆林县里面，人家地边人把这个烙羊肉就吃到了，就是回人吃的那个方法。
0: 嗯，
2: 人家就在那个平平的平锅上，其实就是相当于是干煸羊肉。
0: 哦，
2: 哎，带点干煸的那种感觉，其实还可以给你把馍馍，
0: 嗯，
2: 馍馍给你切成方墩墩，就跟羊肉的那个块块差不多，放在里面，把羊肉这些香全部都给它渗进到这个馍馍里面了。
0: 哦，
2: 你又吃小馍馍筷子了，你又吃这个干煸羊肉去了。
0: 嗯。
2: 我跟你说，绝对跟咱所有榆林县的这个吃的这个
1: 羊肉
2: 方法
1: 不
2: 一样，
1: 对，
2: 太独特了，而且口感你吃一回啊，它那个口味啊，非常有标识性，
1: 对，
2: 你吃了你就忘
1: 了。其他地方我就吃不到这口味儿，
2: 其他地方你无非就剁羊肉的辣与不辣，
1: 对，
2: 你剁羊肉的块大与小，
1: 是，
2: 对吧？但是这个店面人就漏的。
0: 嗯，
2: 哎呀，这个地边我其实有好多次，我都专门开车一脚油门从榆林出发去地边做这个来吃烙羊肉个来。
1: 所以你要是吃货的话，我觉得这条路线完全可以去，而且就一路吃一路走到定边，然后还能看一些美景哈。然后吃完之后渡圆了回榆林。
2: 哎，你知道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啊，叫个不要天上的星星，我要地边的烙羊肉。好，这就是咱们走惠山靖边定边这条线。
0: 嗯
2: 啊，然后第二条推荐咱们穿榆林的另外一条线是从榆林出发，到嘉县，然后走什么？再走抚光，一定走炎黄路。
1: 炎黄路啊，
2: 炎黄路真的是太美了。然后这条线上啊，有好多一些比较集中的一些景点。
0: 嗯，
2: 咱就先从嘉县说吧。你从嘉县，嘉县。那大家都知道白云山嘛，那还有香炉寺了。香炉寺可是被咱们这个不知道哪一个有名的一个杂志啊，人家评为咱们十大的一个什么景观，这是真的有这个评了啊，只是我忘记了，我好几年前有看到这个啊。你看那个香炉寺，还有咱的那个白云山，而且这些地方咱们教员都去过，而且还当时要离开陕北的时候，教员都在咱们这个白云山上抽了一签，叫日出扶桑。然后才离开整个中央皇就才
1: 离开陕
2: 北的嘛，
1: 对，是
2: 白云山、香炉寺，这是嘉县有看的，还有就是嘉县的挂面。想说嘉县的挂面了，我从来吃，我只吃嘉县挂面。
1: 有区别吗？
2: 有了，真有了，
1: 还是有很大区别，
0: 各是
2: 不一样，你知道吧？就是吴伯它里面是带星星的但是嘉县挂面，它更细更筋道，而且你要会煮了，你在煮挂面的时候，我跟你说，水冒三冒。把那个凉的水垫上以后冒三冒，当你筷子一挑起开，它变成透明的，由白色变成透明的，立马出锅，坚决不能煮的时间太长了，煮的时间太长就绵了，就不好吃了。
1: 对，
2: 就正好弄冒三冒，你就弄出来以后，不管酸汤的，不管是拌臊子啊，我个人比较偏喜欢于嘉县的手骨挂面，
1: 嘉县的挂面，
2: 和吴伯的完全是两种感觉，你入到口里面，它完全是两种感觉。这是嘉县，还有嘉县的吃的，嘉县专利。嘉县专利要不要吃？嘉县专利其实就是猪肉翘白粉，所以我老觉得嘉县人，嘉县人可霸道了，把猪肉翘白粉就是我们嘉县专利。
1: 是，
2: 这个是一个啊。还有就是嘉县的那个包头肉
1: 啊，包头肉。
2: 你不要说嘉县这个小县城，还你看人家的这些美食，人我这些还有零有整的。
1: 是，
2: 好，这是嘉县。再往从那个炎黄路一直走到什么？什么的话，那你看哪些地方了？那个靠着黄河不远的地方啊，那高家堡、世贸，还有天台山，
1: 对，
2: 最最最值得一定是天台山。
0: 天台
2: 山我认为真的是，哎呀，被低估的黄河奇景，
1: 有那么美吗？
2: 我跟你说，它的那个悬崖陡峭的程度啊，它可比白云山陡峭多了。它整个就像嵌入到了那个黄河边边上，就这么陡，
1: 人能上去吗？
2: 人可以，车也可以，
1: 可以，
2: 但是就是它是严重被低估的一个宝藏的一个小
1: 景
2: 点。
1: 哎
2: 呀，那个地方你看，那个左边是黄河，右边应该是库野河，它是库野河汇入到黄河的这个口，这个是
1: 必
2: 须的啊，
1: 对，
2: 一定要去这个天台山。你们去了以后，你们就会发现，白云山它是整个一个大山。
1: 对，
2: 但是这个是整个就是削出来的这么一个大，
1: 就大自然这种，
2: 这面是河，这面是
1: 鬼斧神工，
2: 就这么个
1: 劈出来的一个。
2: 哎呀，真的是了，那个地方好陡峭，你在上面你往下看啊，胳膊不是延绵的，就像华山的那种斜。就是这个地方天台山，大家一定推荐大家去一去啊。然后你像什么的高家堡和这个世贸，那这些的话就更不用说了嘛，
1: 对，
2: 那太有名了嘛。

0: 对吧？这个拍摄基地，还有这个释某，他的这个文明程度
1: 是
0: 啊，释某整个现在在中国整个的这个，包括世界的这个考古界，他都
1: 举足轻重，
0: 笑道道的。
1: 对，
0: 还有了，那就到府过来嘛，
1: 嗯，
0: 咱就从这个炎黄走。对，你从府过城那面，在那城里面再往回来找，一定走炎黄线。然后到了府过抚州古城，还有那个鸡鸣三省的地方，莲花池那个地方叫桥头村，桥头村是咱们黄河入陕的第一湾，也是黄河入到陕西以后的第一个地方，就叫个抚过的桥头村。
1: 对，
0: 那个地方你看黄河可宽了。哦，那我看到我都能看黄河，就一个感觉，哎呦，可宽了。还有他那个莲花池，莲花池它也是丹霞地貌，但是它的丹霞地貌和咱们界别的丹霞地貌是完全两种呈现形式。它就是小的啊，它不像界别的那这种延绵这种，它就是
1: 就一块一块的，
0: 哎，对对，
1: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
0: 对对对，就是它也是连，但是它是小连绵，
1: 对对。
0: 哦，那界别丹霞它是大连绵，
1: 嗯嗯。
0: 然后它的颜色也非常非常的，它有
1: 漂亮，啊，
0: 哎，出来有感觉又像紫色又像粉色，
1: 嗯
0: 啊，就是粉紫色这种，就是更多彩，
1: 嗯
0: 嗯。好，这就是府过。哎，还有给大家推荐一个府过的一个好吃的
1: 海虹果。
0: No， 给大家推荐一个府过的一个当地一个传统美食啊，它叫个芙蓉鸡片。
1: 芙蓉鸡片啊，
0: 嗯，
1: 我就其实前两年还有去过府谷，但是我觉得府谷没有好吃的。
0: 哎，我跟你说，你首先你清大早晨起来，你吃府谷的那个三合一早餐，什么叫三合一？人家蒸丸子，就有个叫个鸡肉饺子，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就三鲜粉汤的那种，
1: 嗯，
0: 人家清大早晨给你把三种给你放在一搭，宁早点，超级宁早点，
1: 真的是，
0: 哎呀，让我觉得好难忘啊！就是这是府谷的这个早餐，
1: 嗯，
0: 人家还有几个比较有名的。府过的酸粥，
2: 嗯，酸粥，对，
1: 酸粥，
2: 可是咱们的，
1: 啊，这个我听过，
2: 大概又有区别，
0: 比咱们粉浇饭难吃多了，你根本吃不清，啊，就我说就跟这个北京的豆汁
1: 有的一拼，
0: 哎，死了，酸粥我说就本地的人们吃了，你外地人你这，吃的一口你都吐汗了，
1: 所以下次去府谷一定要吃这个芙蓉鸡片，
2: 鸡片，
1: 对，去尝一下，
2: 鸡肉饺子，
0: 还有八姑子。八姑子和杂出卷也都是府过的本地当地美食。
1: 嗯，
0: 我其实有做过一张吃货野猪的鱼类地图，
1: 嗯，
0: 我就把每一个县啊，
1: 嗯，
0: 你有别于其他县市，其他县市没有的这种美食，我就都给它标注出来了。
1: 是，
0: 嗯，吃货野猪的鱼类地图。
1: 我看到我们的这个赵会长马上拿起笔就记哈，要有哪些好吃的我没吃过，然后赶快记，来推荐另外两条县。
0: 嗯，好嘞，第三条县啊。
1: 嗯，
0: 第三条我就推荐，嗯，咱们走咱们的南线。你看啊，咱们鱼类该分为这个南六线、北六线。你像这条线的话，推荐的相当于是就咱们整个南六线。
1: 嗯，
0: 而且它转一圈，我跟你们说这咋走啊？它有个很好的一个走法，
1: 嗯，
0: 依然是从鱼类出发走嘉线，
1: 走
0: 然后走到嘉线走炎黄路，
1: 还是走嘉线啊？
0: 我跟你说，因为炎黄路经过咱们鱼类的六个地方，六个县城了。你看，府过、沈某、嘉线。五补绥的七界，
1: 嗯，
0: 这是整个黄河是围绕着这走了，
1: 是。
0: 哎，那么你从鱼类到嘉县以后，你从这走走走，你走到
1: 嘉县之后走另外一条了。
0: 对，那么嘉县到了以后，先走五补
1: 啊，
0: 哦，五补呢，
1: 嗯，
0: 有什么了，你知道吧？
1: 挂面，刚才说到的挂面，
2: 五补是有个四大皆空呢。
0: 四大皆空，
2: 嗯，
0: 是这个
2: 挂面、
0: 空
2: 心
0: 饼、
2: 空心月饼。我还有个空心枣，四大皆空
0: 啊，哦，还有个空心枣，
2: 嗯，
0: 哦，他们说
2: 四大皆空，
0: 嗯嗯，到了五补，我说要穿什么了，嗯，就穿他们的那个，石头上肯定要刻了，下，
2: 啊，
0: 来以后泡温泉个，
2: 哎，对对。
0: 哦，
1: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各位继续留守频率，在 FM 101榆林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时光有约，我是思清。刚才在歌曲之前呢，跟拉克以及我们的赵会长聊了许多榆林可以去玩的地方哈，接下来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五一出游，还是拉克来跟我们推荐几条周围自驾游的路线吧。因为很多朋友其实在五一的时候也喜欢去出去比较放松，给我们大家来推荐几条。
0: 嗯，我推荐这么五条线吧，
1: 嗯，
0: 就是咱们榆林出发跨省的周边有五条线，嗯，那么前三条线就是榆林直接到山西的，
1: 嗯，
0: 山西它比较大， 它其实整个它这个横跨幅度也比较大哈、哦，所以其实山西有三条线，那么第一条线就是榆林到平遥古城线，这条线其实它那个平遥就是在山西进入了嘛，哎，走这条线的话，去哪些景点了啊？乔家大院，平遥古城，白马斜渡，双林寺来，镇国寺来，王家大院来，还有又见平遥。你如果去了平遥古城的话，一定要去看看又见平遥，沉浸式这个
1: 情景。这部剧一定要去看一下啊！
0: 一定要看了，因为这里面你能看到晋商文化，和山西本地的那种人们的一些，比如说非遗啊、民俗啊、人文啊、历史啊，
1: 对，
0: 它都给渗透到了这个剧里边。
1: 是，
0: 如果去一个城市，它既然有这种大剧，就像这种千古情系列嘞，
1: 对，
0: 印象系列，都是咱们国内啊，在文旅上做这个沉浸式演出的，
1: 比较大的一些演出。
0: 对，如果这个地方有的话，你一定去看看。你看了以后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就是它，你看沉浸式演出，跟你去博物馆啊，跟你去一个景点看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我也是推荐大家，就是去到一些我们没有去过的城市的时候，首先看一下有没有这些类似于的大剧啊，这些有关于城市的，有的话一定要去看一下。你看了之后，你才知道说现在的这个舞台表演原来发展到了就是你眼前看到的这些场景，真的是
0: 震撼，
1: 真的是会震撼，而且我觉得特别好，而且也特别有意义，可以带自己的孩子以及老人都去观看一下，这样的演出非常的好。
0: 沉浸式表演啊，它这种形式就是把历史文化给视觉化了。
1: 对，
0: 哎，视觉化、听觉化，
1: 而且他们现在都用到了很多高科技，很好，
0: 美轮美奂的。来，这是第一条线，就是榆林走平遥线。我感觉榆林最起码60%-70%的人都走过这条线了。
1: 这个
0: 榆林人偏向于喜欢这个。
1: 几天可以，
0: 最起码三四天吧。
1: 三四天
0: 啊、你就不要太赶嘛。
1: 那我们的假期就完全够。
0: 够了嘛。来，再推荐第二条，榆林到山西大同原港线。
1: 哦，山西的另外一条线了。
0: 对，就是另外一个方向，北部了。然后这个走大同原港线的话，去哪些地方？其实首先你搜到的先看看老牛湾。老牛湾那是黄河和长城握手的地方。被咱们国家地理杂志评为最美十大峡谷。就这儿。
1: 对，老牛湾建议大家一定要去一下。
0: 其实你走原港石窟，它离它绕一下，去见识见识这个非常有名的金山大峡谷上的这个老牛湾。好，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原港石窟。原港石窟那它可是和咱敦煌的那个石窟好像
1: 并列齐名。
0: 对呀、啊。所以你去不了敦煌的话，你就到原港吧，
1: 也不错。
0: 好，第三个是应县木塔。应县木塔，你看好多咱们不懂建筑、不懂这种艺术的人，我以前你要我去看这个塔，我也看不出来啥懵懵懂懂。
1: 对
0: 啊，但是我在去之前，其实我有在5年前我又看到一本书，就是梁惠英和梁思成写的那个《中国建筑史》的那本书。我当时翻这个书的时候，哇，他们就把好多咱们中国的这个山川地形藏在村子里面的这些建筑，时代久远的这些建筑，他们全部都给他画下来了，而且给他研究清楚了，说他是这个这个结构，抓紧把这个都镶嵌在一起的。
1: 对，
0: 哎呀，我当时看到这个应县木塔，当时这本书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非常详细的一个大篇章讲到这个应县木塔。应县木塔目前它是已经发现的世界最高最古老的木塔。
1: 对，我其实知道这个地方也是因为前两年那个黑神话那个游戏，然后知道了这个应县木塔，然后也就翻看到了你说这个林徽因和梁思成去那边住了好久，然后把这个就是画出来。说这个地方这个建筑的宏伟很壮观。
0: 对，它为什么这么有名？就是因为它是目前已经发现的世界最高最古老的木塔，而且它奇特在哪里？它无钉无铆。到现在千年，无钉无铆，你连个钉子没有见，你连啥嘛，全部都是这个木头镶嵌的。
1: 对，
0: 而且还那么高，
1: 技艺太高超了，我觉得古人。
0: 对呀、所以就是应县木塔，你在去之前最好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就是古代的这种建木质结构的这种古建筑它为什么这么厉害？它为什么这么有名？你了解一下，你再去看这个塔的话，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好，应县木塔完了以后去哪？去雁门关。
1: 雁门关
0: 它可是天下第一关。
1: 为什么要去雁门关？
0: 杨家将知道了吧？
1: 知道。
0: 杨家将是哪的
1: 神木？
0: 咱榆林的神木的吗？
1: 对，
0: 但是咱知道说是姚家教是咱什么的，可是很少人知道姚家教人家镇守的不是在柳州，人家镇守的是雁门关呀。
1: 哦，去山西镇守了。
0: 是呀，那就是当你。

0: 去到雁门关以后，你才会发现，妈哟，什么叫这个，它就是铁血，而且什么叫兵家必争，这才叫兵家必争。还有搁浅偏头关和这个娘子关，全部都在那一带了。杨家将当年镇守的地方就是雁门关，而且打当时打了好多的仗，都在这搁浅打的嘛。他可不是在咱们榆林打的，他可不是在咱们什么打的。
1: 对，
0: 那我们知道杨家将是我们榆林的人，但是很少，真的很少有人知道他们
1: 他在哪儿驻守的。对，
0: 而且你就是你去到雁门关，你会上面你才会知道说，哇，原来这个整个他们的像嘞，他们整个的这些
1: 就现在都有遗留，
0: 全有了。
1: 我觉得应该去看一下，
0: 要看要去看一下了。你不去，你不知道我们榆林好像猛人真多。这个雁门关啊，完了以后可以去一下悬坤寺啊、延华寺、善化寺、这些全部都在这跟前了。还有大屯古城一定去看看，大屯古城有一个人很有名，葛彦波，就是他当年的他的场景。那么现在的这个大屯古城已经在一直在打造，我去年有专门去了一趟，在那待了3-4天，就是大屯整个古城的打造啊，包括人家的整个布局来什么的啊，我其实感觉啊真好。
1: 大屯，你去年去的时候物价怎么样？
0: 真低，我跟你说，就拿最简单的那个糊饼。就东北现在不是个就东北烩面比较有名嘛，就到处妈哟，我跟你说，在榆林啊，你要吃个四人的那个烩饼啊，你的价格在168了嘛，就你团购168嘛，但是在那你知道多少钱？
1: 100出头，
0: 118，四个人的菜就是和咱们榆林1-1级，
1: 就团购啊，
0: 咱们榆林团购168、178，但是你在那118，都当时都惊呆到我了，因为我喜欢吃那个东西，所以我对它价格我就记忆犹新嘛，
1: 对，
0: 哎，我说这也太低了吧，然后又去吃了火锅，
1: 物价也不高。
0: 我跟你说，就毛肚来、牛肉来，你就愣点，然后你就坑不我说，我就感觉，哎呀，比榆林最起码一顿饭还聊，你就能便宜个50-60块钱，或者是更多是。
1: 那咱就去那儿之后就放开吃就行了。
0: 哎呀，就是大头的，真的是好清明这些消费。这是
1: 还不错啊、另外一条线呢？
0: 另外一条啊，就是五台山县，它其实是在山西的中部了。
1: 去礼佛的话，
0: 如果去五台山的话，你其实能从那个哪走？能从太原走了。你从太原走，然后到净慈也看看，然后到方特乐园，最后到五台山，真的我感觉会净化心灵。就闹到那个铃声啊，哎呀，就你这人听起来了，就咋那么惬意来了？就心上就可安稳了，可安宁了。如果去五台山的话，建议在山上啊多住上几天，可以多吃吃斋饭。
1: 对。
0: 如果你是匆匆忙忙那种的话，五台山我就见你就是个走马观花，上个溜达一圈，
1: 可能就拜一下佛，求一下签。
0: 也有那种也比较多嘛。
1: 所以就是有时间的话，
2: 那个走完也还真的好到几天。
1: 我有时间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没事的时候
0: 停下来
1: 啊，停下来，慢下来2-3天。
0: 其实你看啊、说到这儿，我其实还想说一点，就是好多的人他去旅行，他比平时上班还累。
1: 是，
2: 对。
0: 那么放假。放假做事了，
1: 我们就要
0: 休息了呀。
1: 对，放松身心呀，
0: 休息了呀。然后放假整个就把人累得就很疲惫，是不是？大多数的人都是这种走马观，你倒不如去选择一个很清静的一个地方，
1: 就是安静的
0: 休息，
1: 安定的，然后待2-3天，就很好。
0: 我其实在以前啊，可能是我上年纪了啊，我现在40岁嘛，我在20多岁的时候，我就每到一个城市，我就一天就我都逛到晚上12点，我都不累，
1: 腿走断的那种，
0: 不累，根本不累。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就是你上点年纪以后，你就会发现啊，我出去我是度假来了，我是休息来了，
1: 不是去享受了，不是去那儿受罪去了。
0: 所以这个其实不同年龄段，他
1: 对
0: 旅行的这个这种方式是不一样的，
1: 是。就是年轻人的时候可能就想说，哎呀，好不容易来一次哈，把就这个有名的地方都去走完去转完，然后把好吃的都吃完。但其实好像慢慢的就现在的人我感觉是慢下来了，就是可能到一个地方我们就选择到那个地方2-3天，然后沉浸式的休闲去度假，完全这个就是体现在两个字，度假。度假和旅游是有区别的，
0: 所以还是就是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选择。你像我的工作强度比较大嘛，我去年的话我就过三亚待了一个月，我就一过去我就大睡了7天、然后就自己买的东西就一天在那个就小别墅里面嘛，就自己做饭嘛，
1: 挺好，
0: 那哪都不去，哎呀，彻底休息完一个月以后回来以后又满血复活。
1: 是，我们要赶快给我们推荐另外2条线路了，我们的时间不够了。我就感觉有好多话都说不完。
0: 那好嘞，再给大家推荐啊。第4条线就是榆林到东胜县，东胜其实咱们榆林人客的非常多，
1: 对。

0: 这都市的好多的景区都会找我们鱼类的自媒体来宣传。
1: 对，
0: 啊，去都市去哪了？外加会水世界
1: 啊，有孩子的一定要去。
0: 野生动物园，
2: 嗯，
0: 小沙湾、靠巴什，
1: 嗯，
0: 哦，还有这个鄂尔多斯大草原。
1: 对，
0: 鄂尔多斯大草原，哎呀，那个就那个一个小的那个马术那个表演啊，
1: 嗯嗯，
0: 哎呀，非常棒，
1: 很震撼，
0: 啊，非常棒，
1: 嗯，所以也建议大家去内蒙的时候可以观看一下。
0: 你别说人家都市，人家的这个些景区都很有质量。
1: 嗯
0: 嗯，
1: 是。
0: 然后第五条线了，就是鱼类到盐川县
1: 啊，这条。对，
0: 嗯，那可这可瘦了，那无非就是三湖西部影视城嘛，西夏王陵，对不对？
1: 嗯，
0: 哎，我想推荐一个麦浦小镇，还有他们刚刚去年才新开的一个，叫个奥特莱斯啥啥啥，就是高
1: 的，
0: 哎，是一个综合体，
1: 哦，
0: 它其实结合了园林艺术、园林建筑和奥特莱斯的一个结合。咱们平时去奥莱的话，那就是个那种商场去买东西嘛，哎，但是这个不一样，它结合的非常完美，而且它是全国奥特莱斯的这个标杆。
1: 嗯嗯。
0: 哦，所以去盐川县的话一定去那个地方，你搜一下你就知道了。
1: 对，
0: 好，这就是咱们鱼类出发跨省周边游的五条线的推荐。
1: 是，拉克真的推荐的太实用了啊，都是他的经验之谈。看到我们的听友也有问题，但是我们这个就浅浅的回答一下，因为我们的时间马上要结束了，
0: 嗯，
1: 就是不想在这个我们榆林的周边以及就十二县区想去全国游的话，
0: 哎，全国游我有，你看我有五条线啊，我非常推荐，全是我亲自走过的，而且我还今天专门把就是这两天27、28、29、30啊，这五个地方的这个飞机票我也给大家都搜出来了。
1: 嗯，
0: 你像榆林到贵州，贵州真的是，你不要说那个地方，哎，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1: 嗯，
0: 人家那个贵州那个地方整个是高速公路架的最夸张的。我去自驾游，我在那自驾了一个月，
1: 嗯，
0: 我把整个贵州省转了一遍，
1: 嗯，
0: 然后我去自驾的时候，当路过一个高架的时候，他那个导航跟我说是您正在经过全世界最复杂的高架桥。哦，我说妈呀，这
1: 太牛了。
0: 然后我当时我赶紧百度了一下，
1: 嗯，
0: 哇去，啊，真的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高架桥就在贵州了。
1: 嗯嗯嗯，嗯，
0: 然后再一个三亚，
1: 嗯，
0: 三亚现在的机票可便宜了，亲亲们，
1: 而且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去正好，
2: 嗯，
1: 就是也不是那么的热，
2: 啊，
1: 很好，机票也不贵，酒店也不贵，嗯，属于它的一个淡季嘛，不是那么旺季，
0: 嗯，
1: 所以
0: 最关键是榆林有直飞三亚的飞机了，
1: 是是是，
0: 哦，不然的话，嗯，你还要从榆林飞海口，你再去三亚了，
1: 对，
0: 哦，
1: 是的，
0: 然后还有榆林到成都和重庆，
1: 嗯，
0: 这是年轻人们喜欢去的，
1: 嗯嗯，
0: 哦，
1: 对，
0: 这个我又强烈推荐还榆林到郑州，
1: 哦，这个也是，
0: 郑州去哪玩呢？哎呀，郑州我
1: 转
0: 河南。河南，咱们对河南人都是文爽，嗯，哎呀，都是有偏见的。当你去了郑州，你把只有河南戏剧换成看完以后，你真会觉得河南这片土地啊，太不容易了。它为咱们中国的这种贡献啊，
1: 它是交通枢纽呀，我就知道它是铁路的交通枢纽。
0: 我跟你说，他那去了那又做事了，一定要去看的啊，只有河南戏剧换成，这是王朝歌导演的作品。
1: 哦，
0: 他整个把河南的
1: 要看剧，
0: 所有的河南的东西，他都融在了这个，他，
1: 嗯，
0: 有好多剧，他有21场剧了，
1: 嗯，
0: 现在应该更多。还有呢，一定要去看看那个《皇帝千古情》。当时我看完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中国这么多的百家姓里面，就有2/3的百家姓的源头，
1: 嗯，
0: 老祖宗都在河南了。
1: 对，好，就这几条线，哦，是吧？
0: 对，这几个城市，这五个城市是我强烈推荐的。
1: 嗯，今天时间真的是不够，以后还是要经常邀请拉克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讲到很多比较好的一些路线，吃喝玩乐的他都在行，所以今天也和他预约了，下次还要来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好好好，
1: 今天呢，特别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享。春日真好，春光不负赶路人。那最后呢，我们要用一首《一路生花》来送给大家。此刻您留守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时光有约，我是思清。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遇时光，再见。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大家在小的时候一定都被爸妈骗过哈，你像我小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还比较小，我就特别想去动物园玩，我都不带我去，后来我就哭闹死缠烂打，他们终于受不了了，就骑自行车把我带到了一个地方，鸡鸭鱼鹅羊啊都有，

来等我长大了去菜市场买菜，我才知道，哼，原来他们带我去的就是菜市场。不过现在的小朋友真的不好骗了，我现在小朋友真特别聪明，脑洞又特别大。我昨天在公交车上，我旁边坐着一个妈妈，就带着她小孩在那学习啊，很小的小朋友，估计是老师要求白天学几个英文单词，妈妈就告诉他 red 就是红色，来让我们来说说有哪些红色的东西啊。妈妈就说，你像苹果啊草莓都是红色的，你再来说一个。然后孩子说，妈妈关公是红色的，关公。

0: 现在是傍晚6点。
1: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太空人》来自于吴青峰。吴青峰也在采访当中有说过，说这首歌最喜欢的一首歌词，并不是说歌词有多优秀、多美好，而是因为这首歌其实写的是每个人生活当中都会出现的平凡。当时的灵感其实很简单，就是当年他曾经有一个单向的爱慕，虽然女孩没有察觉，但两个人依旧是很好的朋友。这种状态会让他的心情很容易被对方牵动起伏。对于青峰来讲，就是近在咫尺却无法触及，所以才写下了这一首《太空人》。音乐录影带呢，也请来了他的好朋友张钧甯和林柏宏来演绎，讲的就是遗憾的故事。如果你在听的时候也有共鸣，说不定在你的青春岁月里面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接下来 Troye Take Yourself Home。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喜欢的音乐清单，或许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哲学，音乐人的私藏歌单。
2: 我是丁薇。
3: 再见，我爱你，我爱我，你爱你。
2: 我发现了一个非常的喜欢，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好像只有17岁，然后他的名字叫 Billie Eilish。 我估计可能很多喜欢欧美音乐的朋友们可能已经听到这个女孩子了。一会儿放的这首歌是她这个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叫 Bad Guy。
3: I'm not bad type, make your mama sad type, make your girlfriend mad type, might seduce your dad type, I'm the bad guy。
2: 我觉得她是托这个时代的福吧，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现在资讯非常的发达，她跟她哥哥一起就在家里面就把这张唱片就制作出来了。她的音乐里面有很多元素，她也未必是说她自己有多少的创新，但是她把很多元素放在一起，然后由她演绎出来以后，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特别。而且她就是做到了特别的同时，她又受到了大众的喜欢，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把流行和个性结合得特别好的这么一个孩子。我因为我曾经发过一个微博说，这样的17岁真是精彩。就是我有时候也会羡慕，我说呀，如果我现在17岁的话，我会不会也是就是可以做出更不同的音乐？因为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可以获取的资讯太多了，然后你可以想学到的东西真的太多了，所以推荐大家去听 Billie Eilish 这首歌，叫 Bad Guy。

0: 不一定是你的菜，但他偏偏喜欢音乐人的私藏歌单。
1: 接下来夏奇拉的作品，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在《疯狂动物城》这一部电影当中的非常非常洗脑的、非常非常应景的、有宏大观景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做《Try Everything》。

0: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筑牢保密之盾，守护家国之安。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

0: 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没有那种技术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广播就听101，
2: 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开。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2: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3: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太空人》来自于吴青峰。吴青峰也在采访当中有说过，说这首歌最喜欢的一首歌词，并不是说歌词有多优秀多美好，而是因为这首歌其实写的是每个人生活当中都会出现的平凡。当时的灵感其实很简单，就是当年他曾经有一过单向的爱慕，虽然女孩没有察觉，但两个人依旧是很好的朋友，这种状态会让他的心情很容易被对方牵动起伏。对于青峰来讲，就是近在咫尺却无法触及，所以才写下了这一首《太空人》。音乐录影带呢，也请来了他的好朋友张钧甯和林柏宏来演绎，讲的就是一个略带遗憾的故事。如果你在听的时候也有共鸣，说不定在你的青春岁月里面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接下来 Troye Take Yourself Home。

0: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普通手机不存、不拍、不传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榆林是我。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同享

0: 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不停的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 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

0: 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我们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
0: 好的，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迎来一位非常优秀的本土青年艺术家，陕北民歌非遗传承人，陕北民歌博物馆独唱演员高虎东老师。那么接下来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呢走进高虎东老师的音乐世界，聆听到他与陕北民歌的动人故事。高老师好，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来到歌从陕北来。
1: 非常欢迎高老师做客于直播间当中，我们来进行介绍一下啊。高虎东呢是陕北民歌非遗传承人，现任呢陕北民歌博物馆的独唱演员，同时呢也是担任到了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会员、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陕西省的声乐艺术协会会员、榆林市音乐家协会会员、榆林市职工音乐家协会理事。
0: 那么高老师呢深耕陕北民歌演唱与非遗教学，演唱功底扎实，舞台经验丰富，曾经荣获2018榆林市首届青年之声歌手大赛陕北民歌组一等奖，2019第七届陕西省音乐奖民族唱法二等奖，2021第八届陕西省音乐奖民族唱法榆林赛，2022全市职工声乐大赛二等奖。
1: 当然他不仅去活跃于各类的一个赛事与演出当中，还在这个戏剧的领域呢成绩也是非常的突出的，曾经呢进行复排了大型的陕北秧歌剧《米脂婆一随得汉》，饰演的男一号石娃，并出演《兄妹开荒》《黄河恋歌》《五歌放羊》等经典的一个剧目。那如今呢他也是长期的从事陕北民歌的教学与传承的工作，用青春的力量守护乡音，传播陕北的文化，当然是新时代陕北民歌青年传承人的优秀代表。
0: 好的，再一次欢迎高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高老师聊一聊哈。那么您呢，从小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来喜欢上这个音乐的，喜欢上这个接触到音乐，喜欢上这个陕北民歌呢？
2: 喜欢陕北民歌啊，这个就是我是一个农村长大的一个孩子就是可能就是我的这个嗓音条件，就是通过就是可能是遗传吧，就是我的母亲嗓音条件很好，特好，就现在我的母亲就是60几了，现在唱出来的那个声音，她的明亮度还是很好很好，就是我的父亲也是比较喜欢音乐这方面的，再就是咱们在农村长大呢，就是逢年过节，都能听到咱们这个陕北民歌和陕北秧歌。再就是加上我母亲，她是一个唱秧歌调非常厉害的一个就是我们村如果是有说是青年喜事这种叫我母亲都是出去给人家唱秧歌的没假哈，人家都是来快来给我们家唱唱这个就是秧歌调这种即兴的这种即兴她自己编的这种所以就是从我母亲那她一直影响着我就是我就开始喜欢咱们这个民歌，
1: 也就是从小的时候耳濡目染，
2: 对，
1: 听着这个母亲来进行唱，不管是家里面唱还是走到了外面来进行自己即兴来进行编唱，
2: 对，
1: 从小的时候就受到了母亲的一个感染，
2: 对
1: 喜欢唱陕北民歌，
0: 有天赋，
1: 对，
0: 然后呢又受到家里这个熏陶，
2: 对
0: 那么从喜欢唱歌然后呢到后来呢是走到一个专业的道路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小时候都喜欢，可是后来可能慢慢的就没有走这条路那您呢是就是怎么样的一个下定决心来深耕这个音乐呢
2: 这个就是小时候也不爱念书就是
1: 喜欢唱歌，
2: 对，喜欢唱歌又就是可能就是身边的人说这个娃娃这个条件非常好你给他以后可以唱歌呀也就是从2002年的时候吧就进入了就是上艺校
0: 对，
2: 就开始学习
1: 系统性来进行学习，
2: 系统性的这种学习。
1: 刚开始就接触陕北民歌吗？
2: 不是，我刚开始因为去的时候这个也是一个事吧，就是我刚开始也不是从事的陕北民歌唱陕北民歌这个专业 我是一个进去以后就是老师迟迟不来，来不了，哎，所以我就开始看到一个萨克斯，我说哎，来开始学管乐吧。我是学的是管乐。
0: 对，
2: 哎，第一次接触到陕北民歌的时候就是孟老师孟总监，哎，给我上过几节课，哎，就开始就是接触陕北民歌，实际我还是一直是搞管乐，
1: 管乐类的，
2: 管乐类的，
1: 乐器类
2: 的，哎，
1: 对，
2: 到最后面吧，也就是出了社会以后又返回来，又开始才开始这儿吧，就是学习陕北民歌。
1: 其实陕北民歌当时在学校里面的时候也就是给你有一些基础，
2: 对对对，
1: 去接触了，
2: 哎，
1: 包括小的时候本身自己又喜欢，
2: 对对，
1: 除了管乐之外，又喜欢上陕北民歌，
2: 对对，
1: 正儿八经是自己到社会外边的时候，
0: 就等于是毕业之后，是正儿八经来学这个
1: 陕北民歌，
0: 啊，
2: 对对对，
0: 当时是自学的还是？
2: 不，这个是我在学校里面还学过一段时间，美声，
0: 所以有基础啊，
2: 对对对，
1: 本身唱歌就是有基础，
2: 对对
0: 对
2: 对，
1: 不是一下子上来的时候就是唱这个陕北民歌，
2: 是
1: 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之下转换到这个陕北民歌的呢？
2: 就是可能就出来社会以后啊，就是咱们的受众群体，你如果是唱民歌或者唱美声的话，在咱们这片土地上的受众群体不是很。
1: 不是很广，
2: 都很广的，
0: 就是反倒唱陕北民歌这个区域啊，活动的地方可能会更多啊。
2: 对对对，就是在我们当时候那时候啊，就是听陕北民歌就是更有味儿，我更能引起就是观众的是共鸣吧。
0: 对
1: 对，
2: 哎哎，你比如果再唱其他的歌，确实人家还听不懂，所以就最后嘛，就是转型吧，再开始，哎，你要再唱，刚开始唱的陕北民歌很少，只会那么几首。
1: 传统的陕北民歌，
2: 对，就是我能完整的，可是会唱的多，知道吧？但是完整的很少。
0: 那么转型这个陕北民歌之后，你发现跟之前呢，因为之前是学的这个美声哈，他们有区别吗？
2: 有，这个是区别是很大的，
0: 是吧？
2: 就是一个就是他的唱法上，所有的就是所有的咬字呀，或者就是。共鸣强起的这一块就都是
0: 不一样的，
2: 哎，你都得调，
1: 对，转型也是比较困难的，
2: 对对对，
1: 但是就凭借着自己的好嗓子，
2: 对，
1: 就唱出来了陕北民歌的一条道路了，
2: 哎，再就是他唱陕北民歌，就是因为他陕北这块土地上长大的嘛，这对于陕北人来说，唱陕北转型也就是，自私就是他的共鸣强起上的一种事。在其他上咬字儿，他就不需要，
1: 对，
2: 因为他的咬字儿就是陕北，就是这
0: 种，
2: 因为咱们的这个地方方言吧，因为它这是地方的一种歌曲，他地方人去歌唱它，
0: 对，
2: 哎，就是
0: 我们这陕北人家乡人这边哈，就具备了唱陕北民歌的这个得天独厚的这个先天条件哈，
2: 对，
0: 因为我们的这个陕北话啊，
1: 一出来
0: 就是适合唱这个陕北民歌哈，加上呢从小又是听着这个陕北民歌长大的啊，好的，那么高老师来介绍了这么多，来给我们来一段吧，
1: 来一段第一次自己唱这个陕北民歌的一首歌吧，
2: 可以可以，
1: 清唱一段，
2: 好，因为我的这个是以民歌这个为主啊，所以我最早的一首歌就是《闪亮站俏妹妹》，它是属于是民歌和陕北民歌的一种。哎，结合的
1: 相结合，
2: 哎，相结合的一种，接近于民歌，
1: 好，把这首歌送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吧。

0: 好，非常感谢高老师刚刚为我们呢送出的这首陕北民歌，非常的好听哈、啊，听着意犹未尽哈、啊，依然沉浸当中。
1: 对，
0: 结果高老师停下来了啊，稍微休息一下之后继续为我们来送出陕北民歌啊，因为这个真的很好听啊，就是非常原生态的这种感觉哈、啊。
1: 对，是不是高老师的这个一嗓子出来以后，大家就能够
0: 沉浸其中，
1: 沉浸其中，听到了陕北民歌原始那个味道呢？
0: 对对对，
1: 高老师其实也是发行过很多的一些作品。给我们大家共同来介绍一下您的作品吧。
0: 有没有发表这个自己的
1: 原唱的一些
2: 原唱？有，就是在我开始是一切的时候有一个
1: 过年的时候，是不是
2: 过年的时候也发行过一个，就是当时是康世金老师写的一首曲，那个词儿吉文彪老师的曲，我和张娜宇老师俩唱的。
0: 哎，
2: 过年就过个大团圆。
0: 这个
2: 还有就是董辉老师写的一个新农村越来越好，越兴旺。当时是我和王院长、王小鱼院长俩唱的。还有个我的草原，我的家乡。哎，这个是我的一个同学。我的同学常东风，他的作词吧，作曲啊，就是这几首歌。
1: 对，自己的一个原唱的一个歌曲。
2: 原唱的。
1: 三首歌里边最喜欢哪一首呢？有没有最喜欢？是说，哎，三首都是我的宝贝，
2: 我都喜欢吧，
0: 都喜欢，
1: 不一样的一些演唱的风格哈。
2: 对对对，
1: 对，
0: 我们来为大家放一首吧，把这个高厚东老师和张娜瑜的这首《过年就过个大团圆》，我们来听一下吧，听一下这个过年的，应该是非常喜庆的一首歌曲。
1: 2025年刚刚过去，然后演唱的这首歌曲也是一首新歌哈。
0: 好的，我们来听一下。
1: 好。

0: 好的，刚刚呢我们为大家送出了一首高虎东老师和张娜宇老师的这首原唱歌曲过年就过个大团圆哈。接下来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呢继续和高老师聊到他的这个音乐故事哈。
1: 对，
0: 那么我们刚刚聊到了高老师呢毕业之后呢，然后呢就开始学唱这个陕北民歌啊。那么在学习陕北民歌的过程当中，相信呢我们一定会遇到自己的伯乐，对不对啊？那么高老师，我们遇到的哪位老师对您的这个影响很大，这种可以跟我们来讲一讲啊。
2: 好的，在这个学习上啊，有很多的老艺人就是前辈给我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0: 对
2: 啊，就是我出来以后还是就是从事的就是萨克斯演奏。是第一个就是我的师傅董辉。这个在是透过就是我们在一次 KTV 唱歌之类的。结果我唱完以后就说，哎，你唱这么好你不唱歌。我当时说，哎呀，我还没有说是觉得是咋呀，我又唱的多好多好那种。哎，一直就是我可能就是就是不自信吧，对自己的一种。
0: 自己嗓子这么好，自己还不自知哈。
2: 一直你就是原来就是弄火器来的。哎，这个我一直出个就是萨克斯演奏。
1: 只是吹萨克斯。
2: 对，只是吹萨克斯。
1: 没有想过说是我想要去。
2: 对，我要去
1: 展示，去走到这个前面去。
2: 对。
1: 嗯。
2: 就是说杜辉老师发现了，说哎，你得唱歌，没问题。再又过来以后就是有孟老师。孟老师因为原来在一小的时候，我前面就说到，哎，我上过他的几课。再后来就是孟老师也发现，说是哎，这娃娃唱的好嘛，这他那阵学校的时候咋就没有发现这个娃娃唱的好啊？
1: 对，
2: 所以就也就是我的老师我不收费用，哎，你过来给我学来。哎，我就哎就更有信心，说哎呀，我要唱歌了。再就是我不是在琴行里面给代课嘛。代课的时候我认识了李志峰李老师。他就把我带到就是班里面。哎，然后我结识了就是郝亮亮郝老师。哎，实际郝老师对我的帮助真的是很大的。就是让我一挂就是就前面你们是说过就是哎，你对这个你是学美声的，最后面转型的时候是怎么的，就是我现在也给我的学生说了，哎，咱们就是一个调前后调或者是咱们的这个咬字。哎，这个就是我在郝老师那一块
0: 学习到的。
2: 就是通过一个就是他就是给我说的就是放那个就是咱们这个羊肚子手劲塞到的来嘛。哎就那个的时候，哎，他接着就是两种方法给你去演。
0: 比方说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2: 哎，可以。你今天就说咱们唱那个压了肚子手劲儿有，这是咱们现在就是陕北民歌，比如说全是靠前唱的。对吧。哎，就是头声用的多一点。就是这种唱法。哎，压

0: 哎呀，拉花花难，这种，哎，就是
1: 对，
0: 这个是靠前的一种唱，哎，
2: 那
1: 还
2: 有
1: 就
2: 哪种方法？
0: 是，这就是就有好多现在就是学院里面他们就是为啥就是抓不住就是陕北的这种，咱们的韵味，哎，就是跟咱们的咬字有关系，
2: 就是靠前咬字。
0: 就是他们这个就学着，

0: 对啊，我也就刚听着高老师
1: 不一样，完全
0: 的这几种真的是不一样哈啊，对对对，就是后边的最后边演示的这种就有点感觉像
1: 就像唱的民
0: 像美声那种，有一点感觉那种啊，
1: 对
0: 对对对，就是前边的那种是更加原生态一些哈，是那种啊。嗯嗯，
1: 所以就说这口腔当中也是有很大的一些变化
0: 学问的啊。
2: 对，
1: 嗯，就是也许你的这个嗓音好，就每一个人就会唱歌的人嗓音也许都好，但是你想要去唱出来陕北那个韵味，还是要来进行
0: 学习
1: 学习，尤其是在陕北土地上的人们来进行学习的会更快哈。
0: 嗯嗯，
1: 你也说到了，是你是来进行教学到了一个陕北民歌，你是有教这个陕北民歌吗？
2: 对对，我也是，现在也是从事这个啊，
1: 教学，
2: 教学啊，
1: 对，所以刚才我们在听的入迷的过程当中，就好像有那种不自觉的那种感觉，说，哎，我想来进行学习一下。
0: 对，对，高老师刚刚唱第一段的时候呢，就非常想加入当中哈，不妨真真为大家来唱一段。
1: 不行不行，真真的这个声音是完全，我觉得不行，就是高老师，你会觉得他有两种的一种感觉是在这里边的时候。哎，算了吧，真真也说句实话，其实高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我也是在、通过我们的这档节目。
0: 那我觉得我其实就是真真是高老师的这个学生哈、那我其实在现场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想听到这个老师和学生啊现场的一个演绎。这今天你逃不过了，你必须得为大家来唱一段哈。
1: 我其实在我们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每次去听高老师的他的这个声音的时候都是不同的、他对每一首歌的演绎是不同的。我们说陕北民歌、其实就刚才说到了每一个好嗓子的人唱出来，他说都可以唱出来。
2: 对，
1: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说高老师他唱每一首歌的时候，他所注入的感情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好像就是他唱这首歌就成了这首歌当中的那个主角了，他唱另外一首歌就是另外一首歌当中的主角了。我觉得
0: 那就是必须要这个融入歌曲当中啊。
1: 我是觉得这个融入真的是太难了。
0: 你别打岔，我刚才说让你展示的问题哈，你别打岔哈。
1: 不行，这真是一真不行，我觉得就是
0: 高老师，你觉得他可以演绎哪首歌，哪怕是一两句都可以哈。你对他应该也他因为是学生嘛哈，学唱过程当中
1: 那今天逃不过了，高老师来一首吧。咱们这真的是即兴临时的，高老师来说一首吧。
2: 就是
1: 简单简单啊，一定简单，让陈英保下耳福吧。
0: 对对，
2: 三十里铺怎么样？
1: 三十里一几句吧？
2: 啊，几句，
1: 几句，别唱，
2: 你走。
1: 哎，不行，我那个，
2: 我害怕我的，
1: 你来进行教，
2: 我找不到你的那个调了。
1: 没事没事，
2: 我唱
0: 高了，老师随着你的调走。
1: 三十里铺，让我想一下歌词。
2: 提起，
1: 哎，不行，跑调了，
0: 放松。
1: 提起，哎，太细了，我觉得这个太高了，低一点，得低一点，我这个嗓音我觉得会低一点。
2: 你看，就是咱们这段时间学的歌，
1: 感生岭吧，
2: 啊，
1: 感生岭几句吧，
2: 对对对，可以。
1: 走透透的那个骡子哟，你看，我就觉得这个嗓音太跑了。
2: 哎，走。

0: 好了好了，吉吉吉吉今天也没有准备，但是其实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得去注入自己的感情进去，会更加好听一些。
1: 好，
0: 那好吧，谢谢。
1: 好，把掌声送给我们真真哈，非常棒哈，因为跟着这个高老师哈，这个名师一定会有这个名图哈，也希望这个真真在学习以后呢，在节目当中为我们要经常那个大放光彩哈啊，经常和嘉宾来之后呢，可以来一个小对唱啥的哈。
0: 嗯，好，那我要接下来时间跟高老师好好学习呀。
1: 哎，说的我也非常想去学习，
0: 你也想要加入进来？
2: 对，山
3: 美民歌，加入我们。
1: 对对，
0: 我觉得山美民歌很有这个感染的魅力。
1: 对，
0: 虽然说是好像现在的年轻人他喜欢去唱一些流行的歌，或者说是一些通俗的歌，但是当你身在这片土地上。听的陕北民歌多了之后，你想要尤其是一开口唱这个陕北民歌，尤其传统的陕北民歌在广场上来进行播放的时候，每个人都会不自觉的
1: 对跟着哼唱
0: 唱上几句吧。
1: 对对，不管会唱不会唱，只要听别人唱到，自己呢就想跟着这个哼唱啊，不管在任何场合当中哈，啊，非常好。这样的话就是对于我们下一代这个传承也是非常重要哈。好，那么讲了这么多，我们就听了真真的，再来听一下高老师
0: 唱的，再来听高老师唱吧，一定把时间交给高老师。

0: 再来唱一段好不好？
1: 那就唱一个吧。
2: 唱一个上道道婆婆下道凉。
0: 好的。
2: 上也道。

你不去的那个套路菜，哎呦呦，哎，白白烧的那个菜，把我们这些年轻轻人儿哟，哎，行。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黄土土不念出个泥人模样样不该那泥土。
1: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2: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1: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迎来了一位非常优秀的本土青年艺术家，陕北民歌非遗传承人，陕北民歌博物馆的独唱演员高虎东老师。那么接下来呢有请高老师继续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我们歌从陕北来。
2: 非常开心能够老师做客于直播间当中，我们来进行介绍一下吧。高虎东呢是陕北民歌非遗的传承人，现任呢陕北民歌博物馆的独唱演员，同时呢也是担任到了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的会员，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声乐艺术协会会员，榆林市音乐家协会会员，榆林市职工音乐家协会理事。
1: 那么高老师呢深耕陕北民歌演唱与非遗教学，演唱功底扎实，舞台经验丰富，曾经荣获2018榆林市首届青年之声歌手大赛陕北民歌组一等奖，2019第七届陕西省音乐奖民族唱法二等奖，2021第八届陕西省音乐奖民族唱法榆林赛区一等奖，2022全市职工声乐大赛二等奖。
2: 当然他不

0: 仅去活跃于各类的一些赛事与演出，那么韩在领域呢也是成绩非常的突出的，曾经来进行复排到了有大型的陕北秧歌剧《米脂婆》，以隋德汉饰演了男一号的石娃，并出演了《兄妹开荒》《黄河恋歌》《五哥放羊》等非常经典的剧目。那如今呢，他也是长期的从事到了陕北民歌的教学与传承的工作，用一些青春的力量守护乡音，传播一些陕北的文化，是新时代陕北民歌青年传承人的优秀的代表啊。
1: 好的，再一次欢迎高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刚刚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和高老师呢聊到了他的这个老师哈，就是他的伯乐哈。
0: 对，
1: 那么接下来高老师是不是再和我们聊一下，那么有老师肯定有很多的这个音乐上的朋友
0: 合作伙伴
1: 、那么这个工作当中有和很多优秀的歌手合作过，跟我们讲讲这个
0: 学习的经历吧。
2: 这一段啊，就是我在他们的身上啊，可能就能看到，就是他们对民歌的那种敬畏，对艺术的执着，让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受触动啊。尤其在我从2018年吧，2018年到的那个咱们民间艺术研究院，我在里面学到的东西真的特别特别的多，对我的这种。后面的这种演唱上或者是最后面的演剧帮助真的很大。首先呢，我是非常感谢我的就是我的一个好大哥啊，贺斌贺老师。我就是从他的那个身上，在这从他身上能看到，就是他就是他在舞台上的那种表现啊，他就唱陕北民歌那种细腻的对感情的处理。在我刚开始的那种就是唱陕北民歌啊，还是不够，就是不够那么地道的这种去，还是对就是方法比较就是看得重一点这种去。可是在听完他演唱以后，我觉得确实我对陕北民歌又有一种认识。还有就是王院长，就是我和王院长也搭过戏，就是演那个米脂婆隋德汉，就是当时就是。我还参加过，就是那个他们那个《岁月韶华》，咱们院里面就拍的那个《岁月韶华》，当时候，王院长，哎呦，那太就是而且那个老艺术家对这种艺术的这种就执着，对艺术这种
1: 敬业
0: 追求，
2: 真的太，就是他们对我的这种就是
1: 影响啊，
2: 影响真的是很大的，
1: 那我们刚刚也介绍到了高老师呢是获得了很多的奖项哈，那么2018年的时候呢，您获得了榆林市首届青年之声歌手大赛陕北民歌组一等奖啊，非常好的一个奖项，跟我们介绍一下当时这个情况啊。
2: 哎，这个吧，这可以说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吧。在之前啊，我也是就是通过那次比赛，我就就可能就是让我的转呀，可能就得到了就是一种认可吧。说哎，我是一个转业的这种
1: 歌手了，
0: 自信起来了。
2: 自信起来了。再就是从2018年比完赛以后，王院长就可以就是王院长是我的伯乐吧，就是发现了，说
0: 高度认可了，
2: 这后生唱的好吧。你有没有意向来我们院里面？我一下子我说的，可以呀、能把自己的爱好
0: 当成职业了，很幸福的事情，
2: 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当时我就说好，我去，我就2018年就进入咱们榆林民间艺术研究院，开始就是担任咱们的独唱演员，所以就是在那里面，就是整个就是一系列的学习啊，就是在正儿八经才开始我的就这个，正儿八经的艺术
1: 职业生涯，
0: 当然您还有一个身份，就是陕北民歌博物馆的这个独唱演员。那给我们来
2: 这个了，就是
0: 再介绍这个身份。
2: 这个身份了，就是我该在在艺术团的时候，可能就是我的身份一直没有转吧，或者是咋就我是这个临聘的或者咋

0: 再取上又再找一批人，说是哎，我们陕北民歌需要这么个
1: 唱陕北民歌优秀的，所以我就又就是。
0: 理解这个陕北民歌，是在我们陕北民歌学校的，
2: 唱陕北民歌优秀的。
0: 所以我就就就是离开了一时，也就远，到了咱们陕北民歌博物馆，哎，就跟家稳定了，
1: 各家稳定的，
0: 哎，就是这里边就得学习这个东西。
1: 那现在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工作哈，就是我们这个陕北民歌，
0: 对，就是陕北民歌，
1: 就是自己喜欢的，
0: 每天都在唱，每天都在唱。对，
1: 那在陕北民歌，就因为我们是这儿的独唱演员嘛，所以我们每天在这个工作当中就要像观众哈，像来的这个听众呢，要讲解一些我们的这个陕北民歌文化呀，要传播这个啊。
0: 对，
1: 给我们讲讲这工作当中一定是有很多一些难忘的一些事情，
2: 有趣的事情，
1: 对，
0: 有 对，还有他们，让他们听着我们的歌，在开着当时这个画面，哎，让他们尤其就是游客的这种共鸣，让他们马上带进来，就是他们的，哎，让他们像是我们的，该森林，哎，刚才，真正不专业的演唱了一遍，也唱过，再就是，我们一走在那个板块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就是该森林，哎，走头头骡子哟，哎，三盏盏灯，是吧？哎，你马上直观的能看到这个东西，
1: 对，
0: 哎，就是我现在给教学当中也在说，你要。 你要唱在哪，你就要感觉你就要就眼前就有那个画面感。
1: 对，
0: 哎，现在就是，民歌馆做的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很直观的去，哎，也别再听这个东西，也别再看，
1: 就是我们在现场听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歌曲当中的画面。
0: 对对对，你像就是很简单，三声两啊，走头头的那个路，这儿哟。 三寨寨的那个灯，哎呀，带上了那个铃子儿喽，哦，娃娃的那个声，白脖子的那个哈，包抄奶奶。

0: 就这个格，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那儿有个动脉的一个画面，嗯，哎，还有就是，我们那个展柜里面放的一个就是陀螺的一个装饰，嗯，哎，你马上就能看到，哎。
1: 当时那种场景就画面感就出来了，那我们
2: 到这个陕北民歌博物馆的有很多是我们外地的游客啊，来了之后呢，就直接跟他们就边唱，然后呢边放，就一下子就能明白这个歌曲的表达的一种情感啊，
0: 就是他歌词里面的这种意思，
1: 对对对，确实。
2: 那我们也是刚才说到说这个。 除了演唱哈，这些年也是有很多的挑战的角色，就像你刚才说到了，有演出了大型的秧歌剧《米脂婆与随德汗》，也是饰演了男一号的石娃。嗯，给我们说一说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之下来进行演出的呢？嗯，本身是陕北民歌手，又要去转换到了这个演员的身份，当时
1: 应该挑战
0: 比较多吧？这个对我来说，这个是，哎呀。
1: 压力山大，
0: 不光要唱哈，要演。我刚进去的时候，我自小的时候是，我就是一个独唱演员吧，我就是一个唱歌的，就像咱老家话说的啥，你就是唱歌的，是吧？没想到我唱歌，我压根就是没有就是这个舞蹈的功底。哎，你如果要演这个的时候啊，你必须要有舞蹈的功底去。 那你现在开始，哎，你三十几的现在再开始学舞蹈，哎，开始，就是你各个省段或者都要去找，而不是就是说咱们单纯的就在站在那里唱两首歌，
1: 对，
0: 那个节日是两个概念。当时接到就是这个通知的时候，我确实是压力很大，
1: 想过放弃吗？
0: 也是一个，就是咋说嘛，也就是个戏凑凑吧，哎，又戏耍，我能带着这么个是了吧？
1: 重要的。

0: 角色男一号，
1: 角色的一个角色，哎呀，我确实还是，到时候还是我的，我的大哥吧，就是贺老师，哎，何老师，啊，你赶紧上你的，哎，就是这种，啊，你就因为我和他，
2: 觉得你就肯定没问题，
1: 私下的关系很好，他说，啊，你上一条，这是没问题，你唱歌是没问题，
2: 嗯嗯嗯，
1: 哎，你现在就是好好就把你。 所以就是我们院里面的都给我说，哎，都就是先身段练起来，对，你就好好就好好好好就把你这个身段好好练练，哎，你所有从现在开始，哎，还有就是我的一个大哥吧，贺涛，哎，他是民民民协艺术学院研究院的一个，就是舞蹈的一个，现在开始，一走起来，你马上起来，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要这短短就走，哎，就给我从你身段开始走，哎，啊，就。
0: 就慢慢就开始练习啊，就是可能说是后来看到我的舞台上的那种扭是吧，十字步了是吧，是当时我的十字步也不好，真的练了多长时间呢？
1: 哎呀，可能就是那时候我们不是在大剧院这演出着吗？一有时间就练，一有时间就照着这个节奏就开始走，哎，节奏扭上来。
0: 对，哎，看你的手了，哎，你怎么走了，哎，怎么看？
2: 嗯嗯，
0: 可以就是，嗯，好多人说啥呀？那个就跑两步就走两步是吗？
2: 嗯，非常难，这个真的是非常难，
0: 你在舞台上你这个就是你走都走不了。
2: 对，是的，是的，
0: 哎，你就跑的也那也在戏里面。
2: 对，可是你就是站在那儿，背影都是戏。对，哎，这才是这样子，
0: 所以就是在这个上，这个是，
2: 但是收获。
0: 收获也是特别大哈，收获是挺大的，
2: 对，
0: 太哎呀，这个就是演了这个剧以后啊，就是对我的，就是唱歌呀吧，就是对我，让
2: 一下子上高度了，
0: 对，一下子上高度了，对歌曲的这种理解或者是什么都是上了一个高度， 嗯，
2: 对，
0: 确实是太锻炼人了，
2: 嗯，对，通过这样的一个舞台剧之后，把自己的整个的一个。
0: 高度都给拔高了，
2: 对，不单单是唱歌哈，
0: 对，不单
2: 我们在其他方面哈，这下就有了一个经验了哈，就其他呢，那当了这个男一号之后呢，那肯定就后续的这个其他的演出活动也会来哈，会更多哈。于是呢，我们也了解到您还演出过这个兄妹开荒啊，黄河恋歌啊，哎，五哥放羊啊，等等哈，非常多的这个剧目啊，
0: 对，
1: 真是很大，从一个，多唱，
0: 哎。 再到一个就是我要演这个角色，
2: 嗯，
0: 哎，你就像就是咱们这个现在就是唱歌，唱歌这个只是一个就是一个人的在那啥去，
2: 对，
0: 是了啊。可是演剧这个就不一样了，他完全是我要塑造这个人，对，塑造另外一个人物形象过去，是了吧？你比如我在演十万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就哎呀要了解这个人，
2: 嗯，
0: 你就知道这个十万这个。
2: 是咱们个，是咱们陕北的这种汉子的这种，是吧？有韧劲儿，他有真情，是吧？哎，
0: 是这种东西，
2: 走入到了这个十娃的这个故事情节当中和他的这个人物形象当中去了。
0: 哎哎，就是就你自己已经把你自己要塑造成这个十娃，
2: 对，
0: 贴合这个人物了嘛？
2: 对，我觉得你真的是。 很难，就是你一个人作为独唱演员的时候，说我就是我，
0: 对，
2: 但是如果要是秧歌剧，包括舞台剧的时候，你得去塑造它，
0: 对，另外，
2: 然后要还把自己要塑造好了以后，还要和大家来进行配合，
0: 对，
2: 不仅是配合大家了以后，我还要自己来进行再唱出来，
0: 对，
2: 啊，
1: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演员的形象哈，
2: 不单单是一个歌唱演员了，
0: 哎，
2: 这个非常难，但是呢。
0: 收获很大，
2: 对，收获就太锻炼人了，所以这种机会是很难得的，当然您把握住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哈。好的，好，高老师，那么介绍了这么多，哇，这是时间过得非常快啊，
0: 对，
2: 来再为我们唱一段吧。
1: 好的，
2: 还想听您清唱，真的是意犹未尽，没有听够，嗯，
0: 那就唱一唱，唱一唱我们《东方红》吧。
1: 啊，也是假先人，弟弟道道的假先人，就唱咱们《东方红》。
2: 《东方红》，
1: 啊，《东方红》它是一个，它的前身是个骑马调，
2: 嗯，
1: 哎，后来通过改编，咱们现在呈现出来咱们的《东方红》，那我就把它这个前面的一个骑马调到咱们的《东方红》。

0: 好的，感谢高老师刚刚为大家送出的这一段的演唱啊，依然呢是
1: 意犹未尽。
0: 对的啊
1: 对。
0: 那么高老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高老师聊到了这么多哈，那么高老师您未来在自己的演唱、表演、教学、传承这几个方面呢，跟我们说一说您有一些什么新的一些想法、一些心愿，跟大家来聊一下。
2: 就是在这个上啊，就是围绕着就是。守根吧，传活育新人，这三个点上来我说一说吧，再结合的就是在演唱这个上吧，我感觉我还得再提升自己，多学习，就是不仅要把咱们的经典的陕北民歌唱好，也要多宣传，咱们就现在有好多这种
0: 新民歌
2: 、对，咱们要跟咱们的新时代要
1: 接轨
2: 嘛，所以就是说，我应该多去宣传这种的啊，这就是让咱们的陕北民歌不仅在传统的这个韵味上，也呢就是更接近时代，用我的歌声，记录我家乡的变化，让更多的人能听到咱们新时代的陕北声音，这个就是我在演唱的这个上。再就是表演这上啊，因为我们现在我们馆里面现在也排着有好多的剧，你比如说就是说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儿，五哥放羊，接下来我们还会排一个赶森林儿，我想吧，就我们的这种剧，就是有现在有好多的研学团来我们单位上就是参观学习了啊，把这种剧带到就是咱们的校园里面或者是社区里面，然后更多的人就是不同年龄段的人，去感受咱们的这个陕北的秧歌剧，秧歌的魅力，可能也就是一种传承吧，咱们的这种剧一直传承下去，让更多人喜欢这个东西去，就是再就是教学这上，教学这个上了，我就是就是还就是让娃们都喜欢参与进来吧，都喜欢我们这个陕北民歌，就现在就是也在搞就是什么
1: 是
2: 这个就是让娃们都在唱这个歌，这就是
1: 陕北民歌从孩子这一辈抓起来，
2: 对，
1: 传承下去，
2: 对传承啊，就是让咱们的陕北民歌真正的火起来，而就不是就是只是单单的就是我是一个非传承目录里面的一个几个字儿，就是我们整个就是我们有义务去保护去传承这个的，然后咱们的陕北民歌就是
1: 走得更远、走向国际，
2: 走向国际，
0: 好，非常感谢高虎东老师今天非常真诚细致的一个分享啊，从黄土坡走到舞台中央，从赛场的获奖者到非遗传承人，再到深耕一线的民歌教师，高虎东老师呢用热爱、坚守与行动诠释着对陕北民歌的深情与担当，
1: 一生勤系黄土地，一心守护陕北民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批的青年的传承，才不会远去。

0: 去，当然我们的非遗才能够去生生不息。好的，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与聆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1: 好的，朋友们，再见。

梦都打碎，只留下了一片泪色花边。一直等的终究等不到，以为放下总是放不掉，以为我是一切。

0: 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南场哥，我们要学学 Post Radio 后电台带来的这一夜风雨，谁在你身边，就是带着这种淡淡的惆怅，带着春天在淋着春雨的那种小喜悦，带着那些下意识想起的曾经依靠过的那些人，我们都在这个春天里感受着音乐，感受着音乐里所有的那些细腻的表达。希望我今天为你带来的一些有着别致歌名的小音乐盒你会喜欢。生活是需要设计的。

怎么样？最后的这声鸡叫意不意外，惊不惊喜？当我在时光里为你打捞上这样一首很有趣味的歌，这样一首啊用粤语的方式，还带着一点，我怎么总觉得有一点那种岭南市井的那种气息？这是来自哈吉他给我们讲述的以旧叉烧的独白。我是非常喜欢这样一些很有特色的独立音乐人的创作的，就是带着他们固有的那种一直在努力的坚守跟可爱，其实没有特别华丽的那种编曲，对吧？只是用非常简单的乐器，非常简单的人声，就给我们勾勒出一幅生活的那种，怎么说，烟火气。我觉得这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那种烟火气，而且尤其是我们身在城市里的各位，你在听到在这样的音乐当中那一份温柔，那一份对于平凡生活的那种热爱，你是会会心一笑的。你看，就像刚才的这首歌一样，即便是当中一个非常普通的像叉烧一样的那个事物，在音乐里你也好像听出了一种光芒感，有没有？就是那种独特的光芒感，让我们觉得哇，原来音乐里只要有一份非常真诚的表达，就会让我们在来去如飞的日子当中感受到自己能够听见那种人间小确幸的欢愉，有没有？以旧叉烧的独白，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来支持这样的一些独立的音乐人。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今天我要为你淘洗的是在时光的长河里那些有着别致歌名的一些作品。接下来听听看汪苏泷怎么说，什么是他的需求。

这是歌手张靓颖在现场的一版我所知道的修辞手法。我想这个 Life 的舞台也是赋予了歌手更鲜活的一种生命力，而且我觉得很多现场的歌曲也是我非常乐此不疲在节目当中向大家强力推荐，因为我觉得那个无法复刻，它跟录音室的版本完全完全不一样，你在现场的那种绝对是没有办法用任何修辞手法所能表达的。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你听出来了吗？这位歌手是谁？ Bruno Mars。 恰恰恰，就是那种自带派对的狂欢氛围，对吧？其实你也是有那种从现在坐着躺着的状态要站起来动一下的那种冲动，所以就不要按捺住自己，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无限的接近那个最本真的自己。我也想这是可能我们从音乐当中得到的最好的那一份礼物，就是它让你变得热情起来，它让你变得鲜活起来，让你变得纯粹起来，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快乐感，是吧？这么好的音乐

0: 这是第一次在我们节目当中亮相的这位歌手，名叫张荣浩，带来的一首歌名很有意思的作品《蚊子》啊，就是一件生活的小事，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昆虫。好吧，夏天还有谁没被蚊子叨扰过呢？你看，这就是音乐当中可以带我们去感受到的那些小细碎，那些小琐碎。好像在音乐当中，蚊子也没有那么讨厌了，是吧？
1: 我们之间也有血缘关系，
0: 我们和他有血缘关系，他一个动作是吧？
1: 从噩梦中唤起。
0: 希望大家真的能在忙碌当中停下你的脚步，去感受日常里也有的那份温柔跟诗意。啊，我突然想起来，最近还看过一个，这是哪一家发布的白皮书？是说全球每天其实诞生有将近80万首的原创新歌，而被我们能听见的基本上是800首里面才会出一首，而且能小火出圈的是10000首才能再出一首，再加上全民爆款的就是100000首才会有一首。所以珍惜我们所能听到的，用心听到的每一首原创歌曲，他们真的好不容易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所以也请给他打打 call。
2: 我要你，
0: 这就是来自周杰伦的《女儿殿下》，好喜欢这首歌，满满的父爱了。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也看到了一些朋友说啊，周杰伦原来也是女儿奴啊。 Mr. 梁先生说，风格是周杰伦的，但是声音会稍微的有一些变化。是周杰伦，我要是记得没错的话，他应该是写过《前世情人》的，那首歌也是很浪漫的表达了父爱，然后也是写过，在他上一张最伟大的作品专辑里面也是写过一首叫《粉色海洋》的，在那个当中有着非常温柔的一个期待。然后在最新的这一张专辑当中，我们刚才听到了这种女儿殿下，怎么会不一样呢？这个声音里面我觉得是卸下了她所有的那种光环，你才能够听到的那一个最纯粹最本真的那个父亲，对，就是一个父亲的身份。生活里面，当我们把自己的身份摆好了以后，你会觉得整个的状态是舒服的。为什么？因为你在那个身份下，你自然会想到你在那个身份里你该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是父亲，我们是母亲，那我们就该怎么样？好好的爱孩子呀。你可以对他有要求，但是希望你更可以长出一些智慧来，让他自己去意识到，当下的自己身份是什么。是学习者，好好学习；是初入职场的人，那就好好的去长本事，向前辈去请教。所以在生活里，一旦你摆正了自己的身份，你就会发现你知道自己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也谢谢周杰伦，说女儿殿下就是用父亲的方式教会了我们很多，教会了我们好好去爱。可能更多人听出来更多的是他的那种无奈迁就，是吧？比如说去找妈妈，妈妈去哪儿了，又是这鲜活的复活，是吧？其实生活里这样的一些细碎互动里面，我们是能看出来爸爸的那些深沉的爱意的。我想这也是这首歌最治愈最戳心的那个存在吧。好了，说完了这样一首这个歌曲之后，我们继续今天那些有着很别致很别致歌名的那些作品。春晚王菲啊捧出了《Dada Su》，其实包括在春晚之前我就已经在节目里面向大家强力推荐《Dada Su》，所以这个名字对于大家很不陌生。那么给大家带来一首他们很有意思的作品，叫做《梁山鸡和祝英玉》，芋头的芋。

我知道你会跟我一样想起了那个爱情传说，梁山伯和祝英台。所以这首歌，我觉得也是打破了那种传统爱情的厚重感吧，然后就用一种别致的方式，经典的爱情故事在今天特别的鲜活更可爱，对吧？

0: 杂杂素真的从春晚之后不要太火，我相信很多朋友也听过他们的爱河啊，还包括第一千页。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榆，奋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家庭社会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您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期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飞来
1: FM 一零一广播，因你而来，不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

0: 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蜿蜒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哦、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没事儿，谁不是从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
9: 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哎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地的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0: 又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0: 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章，我们用鲜血写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
6: 妈是我的Hello， 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今天你恋爱了吗？这里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准确来说呢，是记录和你恋爱的生活。无论你现在正面临什么样的境遇，都希望你能记得有曼兜会一直陪伴着你。来吧，看的恋爱生活。

照顾和陪伴，这样的人呢更懂得踏实又安心。看完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你了，原来你的位置已经这么重要了，我好像盼你了。亲爱的，好想你。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我就不要你了，你给我留点儿。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0: 声音女友，我是曼豆，治愈你。

欢迎回来，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今天你来，这里是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品故事，用声音记录和你的恋爱生活。继续今天的声音女友吧。

哼，你还没挂电话呀？难道要这样打一晚上吗？你是不是也想我想的？

睡不着啊，才不愿挂电话，听着我的声音会安心一点吗？那我就多说说话，多陪你一会儿。今天听闺蜜跟我唠嗑呢，她说很羡慕朋友圈的一个人，她每天都会在朋友圈里面晒自己给妻子做的早餐。有一次好奇就问他为什么会养成给妻子做早餐的这个习惯，他说因为老婆动过不好，结婚的时候呢就向他承诺，我会照顾好你的人，也会照顾好你的胃，这是我坚持的第三年了，不管是做早餐还是准备晚餐，我首先考虑到的都是舒服。我的妻子给了我一个家，她值得我为她在厨房里忙碌。也太感动了吧。想起来之前啊，黄磊在一个电视里节目说，他在家的时候从来不让老婆进厨房，因为他很享受为自己重要的人做一顿饭。就是在这个故事里我听到的那句，那些让人觉得羡慕的感情呢，大多数都是一方把另一方当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去照顾和陪伴，这样的人呢更懂得如何去爱，能让你觉得踏实又安心。我公司有个女生啊，前几天生病请病假了，好多天没有来上班，然后就看到她发朋友圈说自己一个人在医院打点滴。我问她你男朋友呢，她说他很忙没时间。想起她过生日的时候，她男朋友就忘记了她的生日，因此两个人闹了很久的分手。女生觉得男生根本不重视自己，男生则说因为工作太忙，一定会给她补上生日礼物的。那时候女生就跟我们吐槽过，说自己这段恋爱谈得很累，因为对方做的事呢总让她觉得没有安全感，他不知道自己对于对方来说到底是不是很重要的人。我也不知道他们这段感情还会持续多久，但我清楚没有哪个女生真的想当披荆斩棘的女英雄，他们不过是被生活逼得假装自己很厉害。人可能是那种遇见喜欢的人啊，不在意对方有没有回应，自己呢都能拿出100%的热情去走向他。但现在不一样了，只想去爱一个很重视自己的人，给他的爱呢都会有回应，能在他心里成为最重要的人，能感受到被人当成宝贝的安全感。所以宝贝你该睡了，都这么晚了再听我聊下去啊，你要长黑眼圈了。

0: 一个人爱不爱你，并不是取决于他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陪伴你，而是看他能不能发自内心的把你当做生活里很重要的人。这个年纪啊，能遇见一个会重视你的人实在不容易，毕竟快餐爱情大家愿意栽培的心力并不多。如果他照顾不好自己，却想方设法的照顾你，保护你，哄你开心，那他一定很
1: 夜来想啊，夜色茫茫

我有次放学回家的时候，那女生就说啊，老公夸夸我说，宝贝儿，你就像优乐美一样暖暖的，很贴心。哇，我当时觉得你这男的你看还挺浪漫的吧，还用广告词。然后女生突然甩了手，我就值那几块钱吗？啊。

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网友们啊，真的特别有意思，就是自己的感情还没有着落，跟着别人的感情大起大落啊，他怎么能这样啊？我以后绝对不能变成这样的人，真的操心。你能找到谁是吧？恋爱都没有谈过，在这操。你像我跟女同事就说啊，我以后找男朋友一定要找一个爱打游戏的。然后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他没有回你信息的时候，你就能猜到他十有八九是在打游戏啊。遇到不玩游戏的，他在干什么你都不知道。我说你这个，我说这打游戏的，人家也许会带着其他女生打游戏呢。啊，我只是猜测啊，只是猜测。所以说，我觉得大部分人归根到底还会轮到相亲这种地步的，是吧？你像我一个哥们儿，之前就相亲了一个女孩啊，妈妈特别喜欢，他爸也很喜欢，最后认了那个女生做干女儿。还没过几天，死活不同意他们在一起。你真的，你配不上我认的这干女儿，真的，你别祸害人家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特别喜欢拍，但是我这个人就特别怕被别人拍照，真的非常怕。尤其可怕的是有的时候不幸被，这也太可怕了，我不相信我长成这样。不知道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朋友。而且我觉得随着年纪的不断增长，我也不建议大家就使用头像的时候用那种特别可爱的宝宝头像，那种小朋友的啊，很可爱的。就为什么就你一换头像啊，无数的人都认为那是你的孩子，还会追问你啊，你怎么就结婚了，怎么就生孩子了，你是怎么能生出来这么可爱的宝宝的，就是质疑你怎么能生出来这么可爱的宝宝，就我怎么就不行，是不是？

以前呢，很多人都说我们90后这一代人是最年轻的一代，我们90后真的都老了。而且我觉得我们90后也挺惨的，就小的时候偷偷摸摸玩游戏，对吧，会被大人骂，又玩游戏，你现在长大了可以随便玩了，然后在游戏里呢又会被小孩骂啊，你太菜了。哎呀，太难了。不过90后呢，我觉得是生活在社交网络里的，就会有很多的网友。就有一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你在网上认识的这些朋友99%都不会和你见上一面的。就你在社交平台上看似聊了很多，可能比你的同学啊父母聊的还要多，但事实上呢，如果没有网线，你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彻彻底底的毫无瓜葛的陌生人，是吧？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就告诉我们，发自拍的时候为什么不 P 狠一点呢？是不是？反正他们没有机会揭穿你，啊，P 吧。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大家在小的时候一定都被爸妈骗过哈，你像我小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还比较小，我就特别想去动物园玩，然后我妈死活都不带我去，后来我就哭闹死缠烂打，他们终于受不了了，就骑着自行车把我带到了一个地方，鸡鸭鱼鹅羊啊都有啊，我那时候就知道哦，原来动物园长成这个样子。后来等我长大了去菜市场买菜，我才知道哼，原来他们带我去的就是菜市场。不过现在的小朋友真的不好骗了，我现在小朋友真特别聪明，脑洞又特别大。我昨天在公交车上，我旁边坐着一个妈妈，就带着她小孩在那学习啊，很小的小朋友，估计是老师要求白天学几个英文单词，妈妈就告诉他 red 就是红色，来让我们来说说有哪些红色的东西啊，妈妈就说你像苹果啊草莓都是红色的，你再来说一个，然后孩子说妈妈关公是红色的，关公

荷兰警方公布了梵高名画被盗时的监控录像。这小偷呢是骑着摩托车来到了博物馆门口，几锤子就把玻璃砸碎，然后进入展厅把画拿走溜了。这不像电影当中演的那样啊，拿着绳子吊着，然后身手矫健，躲过重重机关，小心翼翼地取出名画，然后把画呢轻轻地卷起来放在特制的盒子里吗？我这当我这也是开玩笑啊，我就觉得这防盗系统也太不完善了吧。哎呀要吧，但是呢并非所有的事情都是一顿莽撞就可以解决的，方法错误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那最近呢，一辆轿车在四川乐山的马路上奔驰，但是在这个车的车顶上竟然坐着一条狗，途中呢这狗还一度的滑到了挡风玻璃上，哎呦真是危险的不行。随后交警就找到了车主，车主说呢他把狗啊放在车顶不是因为怕它缺氧，而是呢这狗受过训练的，没有关系的。看这话说的，随后民警对车主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你害怕狗子缺氧难道不开个窗户吗？是吧，话说车主你不是也在车里吗，你怎么就不会缺氧呢？哎呀好好反省一下吧。谁在

假的成熟，回首是良药，总是苦口，真朋友。

0: 不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一名学生呢在微信群里发了两个敲打的表情啊，大家应该都知道那个表情，一个锤子在头上敲打，然后老师就认为他发的这个表情特别不礼貌，然后就对他进行了批评，还让他去写检讨。哎呦，这学校的副校长呢最近告诉记者说，老师认为啊，这学生发这个敲打的表情就是想打老师。事后呢双方都消除了误会。哎呀，我觉得这就是明显的代沟问题，是吧？这多大点事儿呢，是吧？你们发这个微笑表情的时候，我们年轻人也没有生气呀。所以说还是得多让我在思考，就是大家觉得微信表情当中哪个表情是最容易产生歧义的啊？或者说你之前发过哪个表情，有没有引发过这样的歧义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
1: 我将提取文件。
0: 你的每一次选择，互助保密防线，人人有责。
2: 榆林是我家，靠大家。
3: 安，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
17: 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新局面。
18: 立足新

0: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
10: 现在是凌晨0点。O'clock。

飞翔，一起去北方晒一晒太阳，穿越了时间去你想去的地方，带你去走走不同的机场。你说爱情是一种考验，我说人生本就是个冒险，爱可以是极限，可以是体验，可以是数学老师教你的曲线。它需要充电，它需要空间，它需要你陪伴在它的身边。

给你做指点，仿佛全世界都像在微笑，你不想离开这温暖的怀抱。他是个多面手，他懂得很多，他喜欢玩失踪，你很难捕捉。有人为了他曾付出很多，但是都没结果，又何必执着。他不分国籍，他不分任何界限，你给他多少就得到多少体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保密就是保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保国家安全，保人民幸福，保民族复兴。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0: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

0: 放下模板，简单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8: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9: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狂欢后的落寞场。你背弃的忠诚，爱情被廉价牺牲，我独自虔诚。

0: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秘密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7: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7: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早安各位，我是王可，此刻在101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周末过得还好吗？虽然说上周的周末只休息一天，但是我们也是才刚刚过完五一的假期，不是吗？又是一周新的开始，调整状态来开启全新一周的工作、学习还有生活喽。希望是好运相伴的一周啊！带上好的心情，我们向崭新的一周出发。给大家来说一下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那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和以往一样，如果说想要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的话，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进行互动留言。那首先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2到16度，最高气温28到32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偏南风3到4级，西部阵风6到7级，气温15到35度。据榆林市气象台预报，受西北气流影响，预计5月10日到12日，榆林市有一次晴天借多云，受到低涡切变的影响。那么13日到14日是云量增多，5月10日到14日，榆林多吹风天气，阵风风力可以达到6级以上，午后的最高气温超过30度，12日部分的地方可以达到35度以上。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小贴士。从昨天开始呢，我省的气温进入到了飙升模式，紫外线指数也是随之升高。那出门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紫外线的威力是不容小觑的。那除了穿防晒衣、戴帽子这样一些的物理防晒方法，那建议呢选择涂抹 SPF30 以上的防水防晒霜，那么均匀的涂抹在面部、颈部、肩部等这些的位置。另外呢，防晒霜应该在日晒前，也就是在出门前20到30分钟涂抹，并且2小时或者是在出汗、游泳之后补涂。

101听资讯，那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5月9日，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9日起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服务。5月10日起，北京市在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日的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全长392公里通车后，车程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计划2030年前建成通车，将实现全天全年后的通行，打破天山冰雪通行壁垒。榆林市2026年当年出生的新生儿已缴纳400元医保费的家庭，可按规定申请全额退费。请新生儿父母或监护人在2026年6月10日前完成退费申请，逾期将不再受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芬莲。

0: 此情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搞错，搞错。

0: 最近是不是被这首歌刷屏了呢？来自王菲的主角。其实在刚刚播放的过程当中，整首歌我一直戴着耳机认真的去听，这首歌有一种魔力哦，就觉得想要去重复的单曲循环的去听。那其实主角这首歌它是为张艺谋监制剧集量身打造的主题曲，不仅是天后与导演时隔24年的再度联手，更是一次，你想想这个王菲空灵的嗓音加上西北秦腔的这种颠覆性的碰撞啊，很多人非常喜欢，我个人也是。那就其实他唱的是秦腔名伶半生的坚守还有城府，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用一份独有的音乐理解力，把秦腔的骨血还有西北的苍茫融入到流行旋律的基因当中。
1: 听见一声声沉重的心跳在废墟中。
0: 感谢各位的继续留守和继续的收听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要听到陈楚生无声的祭坛。

0: 们刚刚听到陈楚生的这首《无声的祭坛》，满是沉静内敛的故事感，还有厚重的情怀。其实整首歌有一种很强的氛围感，非常适合独处的时候去聆听。
1: 有些话题格外锋利。
0: 此刻的北京时间来到了7:58，我们现在听到陈立农的一首歌叫做《爱存档》。再给大家来说一下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